捧出我就得献给那个小喇嘛下心啊，就那心里面生个大不困难了个你弄啊你看看那么要给你可以住咱们的人看了帮不了咱们王不灵刚来说嘛咱们的老大给小马奔旁不了咱们的小喇叭呀嘛就那小喇一碰壁嘛呀嘛这小林碰壁嘛大怕不就冻的那个好你弄啊你坑人的白的老不比小老心还是他饶了真的骂给骂给

ꯇꯥꯍꯟꯖꯈꯤ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ꯃ ꯄꯣꯛꯄꯝ ꯌꯥꯏꯃꯁꯤꯡ, ꯏꯃꯥ ꯂꯩꯕꯥꯛ ꯀꯨꯁꯩ ꯊꯥꯖꯕ ꯏꯁꯩꯗ ꯁꯪꯒꯤꯠ ꯃꯥꯂꯥ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ꯁꯟꯙ꯭ꯌꯥ ꯄ꯭ꯌꯥꯔꯤ ꯑꯊꯣꯛꯄꯝ,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ꯗ ꯌꯥꯏꯈꯣꯝ ꯒꯪꯒꯥ ꯗꯦꯕꯤ, ꯈꯨꯃꯨꯛꯆꯝ ꯅꯣꯔꯦꯟ ꯁꯤꯡ ꯑꯃꯗꯤ ꯃꯥꯏꯔꯦꯝꯕꯝ ꯅꯤꯂꯕꯇꯤ ꯗꯦꯕꯤ,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ꯈꯨꯔꯥꯏꯖꯝ ꯅꯤꯃꯥꯏꯆꯔꯟ, ꯖꯣꯏꯀꯨꯃꯥꯔ ꯁꯧꯒ꯭ꯔꯥꯛꯄꯝ ꯑꯃꯗꯤ ꯀꯦ ꯙꯅꯦꯁ꯭ꯋꯔ꯫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ꯅꯣꯡꯃꯥꯡ ꯈꯥꯃꯅꯥ ꯁꯨꯕꯒꯤ ꯃꯍꯤ ꯆꯥꯃꯁ ꯑꯍꯨꯝ, ꯈꯣꯍꯤ ꯆꯥꯃꯁ ꯑꯃ, ꯁꯤꯡ ꯃꯍꯤ ꯆꯥꯃꯁ ꯑꯃ, ꯎꯆꯤꯊꯤ ꯃꯀꯨꯞ ꯆꯥꯃꯁ ꯑꯃ ꯍꯥꯞꯇꯨꯅ ꯊꯛꯂꯕꯗꯤ ꯂꯣꯛ, ꯂꯣꯛ ꯈꯨꯂꯥꯏ, ꯍꯔꯥꯅꯆꯤꯡꯕ ꯌꯥꯝꯅ ꯂꯥꯏꯅ ꯐꯍꯜꯂꯤ꯫ ꯂꯣꯛ ꯁꯤꯠꯄꯗ ꯏ ꯌꯥꯎꯔꯕꯗꯤ ꯅꯣꯡꯃꯥꯡ ꯈꯥꯃꯅꯥ ꯁꯨꯕꯒꯤ ꯃꯍꯤ ꯆꯥꯃꯁ ꯑꯃꯒ, ꯈꯣꯍꯤ ꯆꯥꯃꯁ ꯑꯃꯒ ꯅꯣꯡꯃꯗ ꯑꯍꯨꯝꯂꯛ ꯊꯛꯂꯕꯗꯤ ꯀꯥꯟꯅꯩ, ꯂꯣꯛ ꯈꯨꯕ ꯐꯍꯜꯂꯤ, ꯂꯣꯛ ꯈꯨꯕꯗ ꯏ ꯌꯥꯎꯕ ꯐꯍꯜꯂꯤ꯫ ꯑꯀꯪꯕ ꯃꯅꯥꯗ ꯆꯨꯔꯨꯠ ꯑꯣꯏꯅ ꯁꯦꯝꯗꯨꯅ ꯊꯛꯄꯅ ꯍꯔꯥꯅ ꯊꯕꯥꯛ ꯈꯦꯕ ꯉꯥꯏꯍꯥ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ꯄꯣꯊꯥꯕ ꯐꯪꯍꯜꯂꯤ, ꯐꯍꯜꯂꯤ꯫ ꯅꯣꯡꯃꯗ ꯅꯣꯡꯃꯥꯡ ꯈꯥꯃꯔꯥ ꯅꯤꯡꯊꯧ ꯈꯣꯡꯂꯤ ꯂꯩꯄꯨꯡ ꯈꯥꯡꯒ ꯆꯞ ꯃꯥꯟꯅꯅ ꯄꯨꯂꯞꯅ ꯇꯣꯂꯥ ꯑꯅꯤ ꯃꯈꯥꯏ, ꯏꯁꯤꯡ ꯂꯤꯇꯔ ꯇꯪꯈꯥꯏ ꯑꯃꯗ ꯄꯋꯥ ꯑꯃ ꯃꯈꯥꯏ ꯈꯛꯇ ꯉꯥꯏꯔꯕ ꯐꯥꯎꯕ ꯐꯨꯠꯂꯒ ꯊꯛꯂꯕꯗꯤ ꯂꯥꯏꯍꯧ ꯐꯥꯎꯕ ꯂꯣꯛ ꯊꯨꯡꯕ ꯈꯨꯗꯤꯡꯃꯛ ꯐꯍꯜꯂꯤ꯫ ꯅꯣꯡꯃꯥꯡ ꯈꯥꯃꯅꯥ ꯁꯨꯕꯒꯤ ꯃꯍꯤ ꯂꯤꯇꯔ ꯑꯃꯗ ꯆꯤꯅꯤ ꯑꯉꯧꯕ ꯂꯤꯇꯔ ꯑꯃ, ꯎꯆꯤꯊꯤ ꯈꯔ ꯍꯥꯞꯂꯒ ꯐꯨꯠꯂꯕ ꯃꯇꯨꯡ ꯏꯪꯊꯔꯒ ꯉꯥꯏꯍꯥꯛꯇꯪ ꯈꯣꯍꯤ ꯈꯔ ꯍꯩꯖꯤꯜꯂꯒ ꯁꯦꯝꯕ ꯃꯍꯤ ꯑꯗꯨ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ꯕꯥꯛ ꯈꯦꯕꯅꯆꯤꯡꯕ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ꯍꯜꯂꯤ꯫ ꯅꯣꯡꯃꯥꯡ ꯈꯥꯃꯅꯥ ꯐꯨꯠꯂꯒ ꯍꯤꯒꯥ ꯌꯩꯕ ꯃꯇꯝꯗ ꯇꯥꯡ ꯆꯤꯛꯄ, ꯁꯔꯨ ꯁꯌꯥꯡ ꯆꯤꯛꯄ, ꯁꯥꯕꯅꯆꯤꯡꯕ ꯐꯍꯜꯂꯤ꯫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ꯆꯅꯝ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ꯆꯅꯝ ꯃꯍꯤ ꯊꯥꯡ ꯇꯦꯟꯅ ꯁꯣꯛꯄ, ꯆꯥꯐꯥꯠꯄ, ꯑꯄꯣꯝꯕꯗ ꯊꯣꯝꯕꯗ ꯂꯥꯏꯖꯧꯍꯟꯗꯦ꯫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ꯔꯨꯇꯤ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ꯂꯥꯡꯕꯝ ꯗꯣꯕꯤꯟ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ꯋꯥꯡꯉꯨ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ꯡꯖꯝ ꯇꯣ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ꯔꯤꯐꯝꯁꯤ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ꯀꯗ꯭ꯔꯥꯅ ꯈꯜꯂꯤ.
1: ꯑꯣꯀꯦ, ꯍꯧꯖꯤꯛ ꯂꯩꯔꯤꯕ ꯂꯝꯕꯤꯁꯤꯗꯒꯤ ꯑꯇꯣꯞꯄ ꯋꯦ ꯑꯃꯗꯁꯨ ꯍꯦꯟꯅ ꯊꯤ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 ꯆꯥꯎꯈꯠ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ꯑꯗꯨ ꯂꯩ ꯍꯥꯏꯅ ꯊꯝꯕꯤ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ꯅ ꯆꯦꯕꯤꯁꯨ ꯀꯧꯔꯒ ꯗꯥꯏꯂꯣꯛ ꯑꯃ ꯐꯥꯎ ꯇꯧꯍꯜꯂꯝꯗꯦ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ꯌꯥꯝꯅ ꯋꯥꯔꯛꯀꯗꯕ ꯃꯥꯜꯂꯦ. ꯑꯗꯨꯅ ꯆꯦꯕꯤ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ꯍꯥꯏꯕ ꯇꯥꯔꯦ ꯐꯤꯂ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ꯅ ꯄꯥꯝꯕꯤꯔꯝꯒꯅꯤ ꯈꯜꯂꯤ, ꯏꯁꯥꯅꯒꯨꯝꯕꯁꯤꯡ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ꯕꯨ ꯑꯃꯇꯪ ꯈꯟꯒꯠꯄꯤꯔꯒ ꯑꯩꯈꯣꯏ ꯃꯤꯌꯥꯝꯗ ꯈꯨꯗꯣꯜ ꯇꯧꯕꯤꯔꯝꯒꯅꯤ ꯃꯇꯦꯛ ꯑꯃꯇꯪ ꯑꯣꯏꯔꯕꯁꯨ ꯆꯤꯡꯅ.
0: ꯐꯤꯂꯝꯁꯦ ꯑꯇꯩꯗꯤ ꯑꯩꯁꯦ ꯌꯥꯝ ꯀꯟꯅ ꯅꯤꯡꯁꯤꯡꯗ꯭ꯔꯦ, ꯑꯗꯨ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ꯈꯔ ꯇ꯭ꯔꯦꯟꯗꯤꯡ ꯑꯣꯏꯔꯤꯕ ꯌꯨꯇ꯭ꯌꯨꯕꯇꯒ ꯋꯥꯔꯤ ꯊꯣꯛꯄꯗꯣ, ꯃꯃꯤꯒꯤ ꯂꯥꯏꯔꯦꯟꯕꯤꯗꯣ, ꯑꯗꯨꯒꯤ ꯃꯇꯦꯛ ꯑꯃꯇꯪ ꯇꯧꯔꯛꯀꯦ. ꯌꯥꯝ ꯁꯥꯡꯕꯗꯤ ꯅꯠꯇꯕ, ꯑꯩꯒꯤ ꯑꯋꯥꯕ ꯈꯪꯕꯤꯈꯤꯗꯕ ꯀꯅꯥꯒꯤ ꯃꯐꯝꯗ ꯐꯥꯎꯕ ꯑꯋꯥꯕꯗꯣ ꯑꯩꯅꯁꯨ ꯈꯪꯗꯦ. ꯊꯥꯖꯕ ꯃꯥꯡꯈ꯭ꯔꯕ ꯅꯪꯒꯤ ꯃꯐꯝꯗ ꯑꯩꯒꯤ ꯅꯨꯡꯁꯤ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ꯅꯕ ꯑꯩ ꯄꯥꯝꯗꯦ. ꯁꯤ ꯃꯇꯦꯛ ꯈꯤꯇꯪ ꯇꯧꯔꯒꯦ.
1: ꯗꯥꯏꯂꯣꯛ ꯃꯇꯦꯛ ꯑꯃ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ꯆꯦꯕꯤꯁꯨ ꯑꯩꯈꯣꯏ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ꯐꯤꯂꯝ ꯏꯟꯗꯁꯇ꯭ꯔꯤꯁꯤꯗ ꯆꯪ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ꯍꯥꯏꯕ ꯇꯥꯔꯦ ꯐ꯭ꯌꯨꯆꯔ ꯖꯦꯅꯦꯔꯦꯁꯟꯁꯤꯡ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ꯁꯦꯖꯀꯗꯤ ꯄꯤꯕꯤꯅꯤꯡꯉꯤ ꯑꯔꯣꯏꯕꯣꯏꯅ?
0: ꯌꯥꯝ ꯁ꯭ꯇ꯭ꯔꯣꯡ ꯑꯣꯏꯕ, ꯑꯗꯨꯒ ꯏꯁꯥꯁꯦ ꯏꯁꯥꯅ ꯏꯁꯥꯗ ꯁ꯭ꯇ꯭ꯔꯣꯡ ꯑꯣꯏꯕꯁꯨ ꯌꯥꯎꯗ ꯌꯥꯔꯦ. ꯆꯦꯂꯦꯟꯖꯤꯡ ꯑꯃ ꯑꯗꯨꯝ ꯏꯁꯥꯗ ꯑꯗꯨꯝ ꯆꯦꯟꯕꯤꯕꯀꯣ, ꯑꯗꯨꯒ ꯇꯧꯔꯤꯕ ꯊꯕꯛꯇꯨꯗ ꯐꯣꯀꯁ ꯁ꯭ꯇ꯭ꯔꯦꯠꯇ ꯑꯗꯨꯝ ꯄꯤꯕꯤꯕ, ꯁꯤ ꯍꯥꯏꯖꯅꯤꯡꯉꯤ.
1: ꯁ꯭ꯇ꯭ꯔꯣꯡ ꯑꯣꯏꯕꯤꯕ, ꯑꯗꯨꯒ ꯇꯧꯔꯤꯕ ꯊꯕꯛꯇꯨꯗ ꯑꯩꯈꯣꯏ ꯐꯣꯀꯁ ꯁ꯭ꯇ꯭ꯔꯦꯠ ꯐꯣꯀꯁ ꯑꯁꯤ ꯄꯤꯕꯤꯕ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ꯁꯤ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ꯆꯦꯕꯤꯖꯨ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ꯟꯒꯤ ꯈꯣꯟꯖꯦꯜꯒꯤ ꯐꯣꯅꯤꯡ ꯄ꯭ꯔꯣꯒ꯭ꯔꯥꯝ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ꯕꯤ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ꯡꯕꯤꯔꯛꯄ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ꯡꯛ ꯌꯨ.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ꯔꯦꯀꯣꯔꯗꯦꯗ ꯐꯣꯅꯤꯟ ꯄ꯭ꯔꯣꯒ꯭ꯔꯥꯝꯗ ꯕꯤꯖꯨ ꯅꯤꯉꯣꯝꯕ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ꯈꯤꯕ ꯎꯃꯔ ꯑꯦꯝ ꯀꯦ.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ꯄ꯭ꯔꯤꯌꯥꯡꯀꯥ ꯍꯨꯏꯅꯤꯡꯁꯨꯝꯕ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ꯅ ꯂꯩꯖꯂꯣꯏꯗꯨꯅ ꯁꯦꯝ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ꯇꯣꯏꯒꯟ ꯂꯤꯂꯥ ꯏꯕ ꯂꯥꯏꯊꯪꯕꯝ ꯁꯅꯥꯍꯜ ꯂꯤ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ꯁꯦꯝ ꯃꯪꯂꯦꯝ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ꯇꯣꯏꯒꯟ
1: ꯏꯁ ꯅꯔꯥꯟ ꯗꯣꯕꯥ ꯈꯨꯔꯨꯝꯕ ꯂꯥ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ꯁꯤꯗꯤ ꯃꯣꯟꯊꯣꯛꯅꯁꯨ ꯌꯥꯝꯈ꯭ꯔꯦꯗ ꯇꯤꯜꯂꯤꯕ ꯃꯤꯌꯥꯝꯁꯤꯒꯤ ꯃꯔꯛꯇ ꯂꯩꯍꯥꯎ ꯃꯆꯨꯒꯤ ꯁꯨꯠ ꯁꯦꯠꯄꯤ ꯅꯨꯄꯤ ꯃꯌꯥꯎꯁꯤ ꯃꯣꯟꯊꯣꯛꯅꯁꯨ ꯐꯖꯈ꯭ꯔꯦꯗ ꯅꯨꯃꯤꯠꯀꯤ ꯃꯉꯥꯜꯅ ꯏꯃꯥꯏꯗ ꯌꯩꯔꯒ ꯊꯛꯇꯣꯔꯛꯄ ꯃꯉꯥꯜꯅ ꯃꯥꯒꯤ ꯐꯖꯕꯁꯦ ꯑꯃꯨꯛꯀꯁꯨ ꯍꯦꯟꯒꯠꯍꯟꯕꯒꯨꯝ ꯇꯧꯔꯤ ꯍꯥꯏ ꯃꯁꯤꯕꯨ ꯅꯨꯡꯁꯤꯊꯣꯏ ꯅꯠꯇ꯭ꯔꯅꯦ ꯍꯥꯏ ꯃꯥꯅꯤꯅꯦ ꯑꯣ ꯃꯥꯁꯨ ꯂꯥꯏ ꯈꯨꯔꯨꯝꯕ ꯂꯥꯛꯏꯖꯥꯅꯤꯗꯅ ꯀꯌꯥꯗ ꯅꯤꯡꯊꯤꯖꯈ꯭ꯔꯕ ꯅꯤꯡꯊꯤꯔꯕꯤ ꯃꯥꯏꯊꯣꯡꯒꯤ ꯂꯥꯏꯕꯛꯇ ꯅꯝꯂꯤꯕ ꯑꯉꯥꯡꯕ ꯁꯤꯟꯗꯨꯔꯗꯒꯤ ꯊꯛꯇꯣꯔꯛꯄ ꯃꯁꯛ ꯉꯥꯜꯅ ꯑꯩꯒꯤ ꯊꯃꯣꯏꯗ ꯌꯩꯁꯤꯜꯂꯛꯄꯒꯨꯝ ꯇꯧꯏ ꯑꯣ ꯃꯥꯒꯤꯁꯤ ꯂꯥꯏꯁꯪꯒꯤ ꯑꯉꯝꯕꯁꯤ ꯀꯨꯝꯊ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ꯌꯥꯝ ꯀꯤꯅ ꯎꯔꯦ ꯐꯩ ꯐꯩ ꯃꯁꯤ ꯈꯪꯍꯟꯗꯅ ꯇꯨꯃꯤꯟꯅ ꯆꯪꯁꯤꯜꯂꯒ ꯂꯛꯅꯒꯦꯀꯣ ꯁꯣꯝꯅ ꯀꯨꯝꯂꯛꯄꯁꯤ ꯌꯥꯝ ꯀꯤꯅ ꯎꯔꯦꯕꯨ ꯑꯩꯒꯤ ꯈꯨꯠꯁꯤ ꯑꯝꯇ ꯂꯧꯁꯤꯟꯕꯤꯌꯨꯁꯦ ꯈꯣꯡꯐꯝꯗꯣ ꯁꯣꯏꯗꯅꯒ ꯑꯣꯟꯊꯈꯤꯕ ꯊꯣꯛꯑꯗꯤ ꯌꯥꯝ ꯅꯤꯡꯍꯨꯝꯃꯔꯣꯏꯕꯌꯥ
2: ꯍꯩꯃꯥ ꯀꯔꯝꯗꯩꯅꯣ ꯌꯥꯝ ꯊꯥꯖꯗꯤꯌꯦ
1: ꯁꯦꯅꯦ ꯈꯨꯠꯁꯤ ꯂꯧꯁꯤꯟꯕꯤꯔꯣ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ꯈꯨꯠꯇꯣ ꯄꯤꯕꯤꯔꯛꯀꯦ ꯍꯥꯏꯕ꯭ꯔꯣ
2: ꯑꯗꯣ ꯄꯨꯂꯤꯁꯇ ꯈꯨꯠꯁꯦ ꯈꯨꯠꯁꯤꯟꯅꯕ ꯀꯤꯖꯩ
1: ꯀꯔꯤꯒꯤ
2: ꯊꯥꯗꯣꯛꯄꯤꯅꯕ ꯋꯥꯅꯣꯃꯥ ꯆꯠꯁꯨ ꯍꯥꯏꯖꯗꯦ
1: ꯁꯨꯋꯥꯍꯤꯒꯗꯤ
2: ꯑꯗꯨꯒ ꯉꯁꯤ ꯐꯥꯎꯕ ꯂꯝꯂꯥꯟꯕ ꯅꯨꯄꯥ ꯀꯅꯥꯒꯤ ꯃꯐꯝꯗꯁꯨ ꯈꯨꯠ ꯑꯁꯤ ꯊꯤꯟꯗꯣꯛꯇꯨꯅ ꯊꯥꯕꯜ ꯐꯥꯎꯕ ꯆꯣꯡꯃꯤꯟꯅꯈꯤꯕ ꯂꯩꯖꯗ꯭ꯔꯤ
1: ꯑꯗꯨꯒꯤ ꯍꯥꯏꯔꯨꯔꯗꯤ ꯇꯤꯡꯊꯣꯛꯆꯔꯤꯕ ꯈꯨꯠꯁꯤꯁꯨ ꯉꯁꯤ ꯐꯥꯎꯕ ꯂꯝꯂꯥꯟꯕꯤ ꯑꯃꯒꯤ ꯃꯈꯨꯠ ꯄꯥꯏꯗꯨꯅ ꯊꯥꯕꯜ ꯐꯥꯎꯕ ꯆꯣꯡꯕ ꯐꯪꯖꯗ꯭ꯔꯤꯕ ꯃꯔꯥꯏꯕꯛ ꯊꯤꯔꯕ ꯈꯨꯠꯅꯤ ꯀꯩꯗꯧꯔꯒꯦ
2: ꯍꯥꯏꯖꯜꯂꯤ ꯁꯦꯝꯀꯣ
1: ꯑꯁꯦꯡꯕꯅꯤ ꯑꯩꯁꯦ ꯉꯁꯥꯏꯗꯒꯤ ꯅꯪꯒꯤ ꯐꯖꯕ ꯁꯦꯝꯃꯤꯅꯤ
2: ꯐꯖꯕ ꯑꯄꯥꯝꯕꯅꯤꯅꯦ ꯑꯗꯨꯗꯤ ꯅꯨꯡꯁꯤꯕꯗꯤ ꯊꯃꯣꯏꯗꯒꯤ ꯄꯣꯛꯏ ꯍꯥꯏꯅꯩ
1: ꯅꯠꯇꯦ ꯑꯄꯥꯝꯕꯁꯤꯅ ꯅꯨꯡꯁꯤꯕꯕꯨ ꯍꯧꯗꯣꯛꯂꯤꯕ ꯊꯃꯣꯏꯅꯤ
2: ꯑꯣ ꯅꯨꯡꯁꯤ ꯃꯩꯔꯤꯗꯣ ꯉꯥꯜꯍꯟꯅꯕ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ꯆꯨꯕꯤꯈꯣ ꯑꯩꯈꯣꯏꯗꯤ ꯎꯟꯗꯒꯤ ꯏꯁꯤꯡ ꯏꯁꯤꯡꯗꯒꯤ ꯃꯅꯤꯜ ꯌꯥꯝ ꯄꯦꯠꯊꯣꯛꯀꯟꯕ ꯊꯃꯣꯏꯅꯤ ꯅꯨꯡꯁꯤꯕꯤꯕ ꯅꯨꯡꯁꯤꯖꯕ ꯅꯠꯇꯕ ꯅꯨꯡꯁꯤꯅꯕ ꯍꯥꯏꯕꯁꯤꯗꯤ ꯊꯃꯣꯏ ꯑꯅꯤꯒꯤ ꯊꯥꯗꯣꯛꯅꯕ ꯌꯥꯗꯕ ꯑꯁꯦꯡꯕ ꯃꯔꯤꯗꯨꯅꯤ
1: ꯋꯥꯍꯩꯒꯗꯤ ꯑꯌꯧꯕꯤꯅꯤ ꯑꯩꯁꯦ ꯅꯪꯅ ꯁꯨꯃꯥꯏꯅ ꯂꯥꯏ ꯈꯨꯔꯨꯝꯕ ꯂꯥꯛꯂꯕꯅꯤꯅ ꯈꯪꯉꯝꯇꯥꯔꯗꯤ ꯗ꯭ꯌꯨꯇꯤꯁꯤ ꯑꯇꯣꯞꯄ ꯑꯃꯗ ꯁꯤꯟꯅꯔꯝꯃꯒ ꯐꯤꯖꯝ ꯍꯦꯛ ꯁꯦꯠꯂ ꯂꯥꯛꯑꯝꯃꯁꯨ ꯐꯗꯧꯕ
2: ꯑꯣ ꯅꯪꯒꯤ ꯄꯨꯂꯤꯁꯀꯤ ꯌꯨꯅꯤꯐꯣꯔꯝꯗꯨꯗꯅꯤ ꯃꯤꯌꯥꯝꯅ ꯅꯪꯕꯨ ꯏꯀꯥꯏꯈꯨꯝꯅꯔꯤꯁꯦ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ꯁꯤꯗ ꯂꯩꯔꯤꯕ ꯎꯄꯥꯜ ꯋꯥꯄꯥꯜ ꯆꯤꯡ ꯄꯥꯠ ꯇꯨꯔꯦꯜꯗ ꯅꯠꯇꯅ ꯊꯋꯥꯏ ꯄꯥꯟꯕ ꯎꯆꯦꯛ ꯋꯥꯌꯥ ꯇꯥꯏꯕꯪ ꯃꯤ ꯑꯉꯥꯡ ꯐꯥꯎꯕ ꯇꯞꯇꯥ ꯂꯥꯛꯑꯦꯅ ꯀꯤꯅꯕꯕꯨꯗꯤ DSP ꯅꯣꯡꯗꯝꯕ ꯂꯥꯛꯑꯦ ꯍꯥꯏꯕꯁꯤꯅ ꯍꯦꯟꯅ ꯀꯤꯅꯔꯤꯅꯤ
1: ꯀꯔꯤꯒꯤꯅꯣ ꯍꯥꯏꯁꯤꯕꯣ
2: ꯇꯥꯈꯣ ꯂꯝꯍꯦꯟ ꯇꯨꯍꯦꯟꯕ ꯑꯃꯗꯤ ꯗ꯭ꯔꯒꯀꯤ ꯃꯥꯌꯣꯛꯇ ꯑꯗꯣꯝꯒꯤ ꯊꯧꯅꯥ ꯐꯔꯕ ꯅꯒꯨꯟꯗ ꯖꯤꯔꯤꯕꯥꯝꯒꯤ ꯃꯤꯌꯥꯝꯅ ꯅꯪꯕꯨ ꯈꯪꯗꯕ ꯀꯩꯃꯥꯝꯇ ꯂꯩꯇꯦ
1: ꯈꯪꯗ꯭ꯔꯦꯗ ꯅꯨꯡꯁꯤꯊꯣꯏ ꯍꯥꯏꯒꯨꯝꯅꯗꯅꯅꯦ ꯑꯩꯒꯤ ꯁꯦꯠꯂꯤꯕ ꯄꯨꯂꯤꯁꯀꯤ ꯌꯨꯅꯤꯐꯣꯔꯝꯁꯤꯃꯅꯦ ꯑꯗꯒꯤ ꯑꯩꯒꯤ ꯁꯋꯣꯡ ꯁꯕꯥꯁꯤꯅꯒ ꯈꯔ ꯀꯟꯊꯥ ꯀꯂꯨꯝꯅꯕ ꯑꯣꯏꯅꯒ ꯇꯧꯔꯦ ꯃꯤꯅ ꯎꯕꯗ ꯀꯩꯅꯣꯝ ꯑꯣꯏꯅ ꯈꯟꯗ ꯈꯜꯂꯕ ꯈꯪꯗꯦ ꯑꯗꯣ ꯊꯃꯣꯏꯒꯁꯤꯗꯤ ꯌꯥꯝ ꯊꯣꯛꯂꯤꯖꯅꯤ ꯍꯦ ꯌꯥꯝ ꯃꯦꯡꯉꯤꯖꯅꯤ
2: ꯉꯥꯏꯈꯣꯁꯦ ꯁꯤ ꯂꯥꯏꯒꯤ ꯍꯩꯔꯨꯛꯅꯤ ꯆꯥꯎ
1: ꯀꯗꯥꯏꯅ ꯄꯤꯔꯨꯛꯅꯦ ꯆꯥꯒꯤꯅꯦ
2: ꯁꯤ ꯂꯥꯏꯁꯪꯗꯒꯤꯅꯦ ꯑꯩꯅ ꯁꯤꯟꯗꯨꯔ ꯈꯔ ꯅꯤꯖꯔꯛꯏ ꯁꯤꯅꯅꯦ ꯂꯥꯏꯕꯛꯇ ꯅꯝꯕꯤꯒꯦꯕ
1: ꯐꯔꯦꯅꯦ ꯇꯅꯧꯔꯕꯤ ꯈꯨꯠꯇꯅ ꯂꯥꯏꯕꯛꯁꯤꯗ ꯅꯝꯕꯤꯔꯣ
2: ꯁꯤ ꯋꯥꯎ ꯐꯖꯗꯕ ꯅꯠꯇꯦ

0: ꯅꯨꯄꯤꯁꯤꯗꯤ ꯑꯩꯅ ꯃꯦꯀꯞ ꯊꯣꯛꯂꯛꯄꯁꯤ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ꯝꯃꯦꯗ. ꯑꯩ ꯃꯃꯥꯡꯗ ꯅꯪꯒꯤ ꯃꯦꯀꯞ ꯇꯧꯕꯗꯨ ꯎꯔꯨꯕꯗ ꯑꯩ ꯌꯥꯝ ꯍꯔꯥꯎꯔꯦ. ꯅꯪꯒꯤ ꯃꯦꯀꯞ ꯇꯧꯕꯗꯨ ꯌꯥꯝ ꯐꯖꯩ ꯍꯥꯏꯅ ꯑꯩꯅ ꯅꯪꯉꯣꯟꯗ ꯍꯥꯏꯕꯅꯤ. ꯑꯗꯨ ꯅꯪꯅ ꯑꯩꯒꯤ ꯃꯦꯀꯞ ꯇꯧꯕꯗꯨ ꯌꯥꯝ ꯐꯖꯩ ꯍꯥꯏꯅ ꯅꯪꯅ ꯍꯥꯏꯕꯗꯨ ꯑꯩ ꯌꯥꯝ ꯍꯔꯥꯎꯔꯦ. ꯅꯪꯒꯤ ꯃꯦꯀꯞ ꯇꯧꯕꯗꯨ ꯌꯥꯝ ꯐꯖꯩ ꯍꯥꯏꯅ ꯅꯪꯅ ꯍꯥꯏꯕꯅꯤ. ꯑꯗꯨ ꯅꯪꯅ ꯑꯩꯒꯤ ꯃꯦꯀꯞ ꯇꯧꯕꯗꯨ ꯌꯥꯝ ꯐꯖꯩ ꯍꯥꯏꯅ ꯅꯪꯅ ꯍꯥꯏꯕꯗꯨ ꯑꯩ ꯌꯥꯝ ꯍꯔꯥꯎꯔꯦ. ꯅꯪꯒꯤ ꯇꯨꯝꯕ ꯊꯨꯒꯥꯏꯕ ꯅꯠꯇꯦꯗ, ꯁꯦ ꯋꯥ ꯍꯥꯏꯒꯦ, ꯃꯪ ꯑꯃ ꯃꯪꯂꯝꯕꯗꯒꯤ ꯃꯦꯀꯞ ꯊꯣꯔꯛꯄꯅꯦ. ꯑꯩꯒꯤ ꯃꯪꯗ ꯅꯁꯥꯅꯨꯄꯥꯗꯣ ꯅꯨꯄꯤ ꯑꯃ ꯆꯦꯜꯂꯦ ꯍꯥꯏꯗꯅ ꯌꯨꯝꯒꯤ ꯁꯨꯃꯥꯡ ꯃꯇꯣꯟꯁꯤꯗ ꯄꯨꯔꯛꯇꯨꯅ ꯂꯦꯞꯃꯤꯟꯅꯔꯝꯃꯦ. ꯑꯩꯅ ꯃꯪꯗꯨꯗ ꯏꯃꯧꯗꯨꯒꯤ ꯃꯁꯛꯇꯣ ꯑꯃꯨꯛꯇ ꯌꯦꯡꯒꯦ ꯍꯥꯏꯗꯅ ꯃꯥꯡꯒꯣꯜꯒꯤ ꯐꯝꯐꯝꯗꯒꯤ ꯌꯦꯡꯕꯕꯨ ꯅꯪꯅ ꯃꯔꯛ ꯊꯠꯆꯟꯗꯨꯅ ꯂꯦꯞꯄꯗꯒꯤ ꯎꯕ ꯐꯪꯗꯨꯅ ꯁꯨꯝ ꯃꯪꯐꯥꯎꯅꯔꯦꯗꯅ ꯑꯩ.
1: ꯅꯁꯥꯅꯨꯄꯥꯅ ꯅꯨꯄꯤ ꯑꯃ ꯈꯪꯅꯔꯦ, ꯅꯨꯡꯁꯤꯅꯔꯦ, ꯃꯁꯛ ꯐꯖꯩꯗ ꯍꯥꯏꯕꯗ ꯃꯪꯗ ꯐꯥꯎ ꯆꯦꯜꯂꯛꯇꯨꯅ ꯁꯨꯃꯥꯡ ꯌꯧꯁꯤꯜꯂꯛꯑꯕꯅꯤꯅꯦ.
0: ꯇꯥꯏꯕꯪꯗꯒꯤ ꯃꯪꯂꯥꯟꯗ ꯐꯥꯎ ꯌꯧꯔꯛꯂꯕꯅꯤꯅ ꯑꯩ ꯅꯁꯥꯅꯨꯄꯥꯒꯤ ꯋꯥꯔꯤꯁꯦ ꯇꯨꯝꯊꯕ ꯌꯥꯔꯣꯏꯗꯧꯔꯤ. ꯅꯪ ꯀ꯭ꯂꯥꯁꯇꯒꯤ ꯏꯁꯤꯡ ꯑꯁꯥꯕꯗꯨꯅ ꯆꯥ ꯒ꯭ꯂꯥꯁ ꯑꯃꯇ ꯁꯦꯝꯃꯛꯑꯣ.
1: ꯑꯣ, ꯑꯩꯁꯨꯅꯦ ꯆꯥꯁꯦ, ꯃꯪꯗ ꯁꯨꯝ ꯂꯥꯟꯖꯔꯛꯑꯒꯦ, ꯃꯪꯗ ꯁꯨꯝ ꯊꯛꯄꯤꯔꯣ.
0: ꯀꯔꯤꯅꯣꯅꯦ ꯃꯁꯤꯒꯤ ꯅꯨꯄꯤꯁꯤꯒꯤ ꯃꯔꯩꯁꯤꯕꯣ? ꯅꯠꯇꯦ, ꯅꯪꯕꯨ ꯂꯣꯏꯅꯕ ꯉꯝꯂꯤꯁꯦ ꯑꯩ ꯃꯉꯥꯏꯔꯦ ꯍꯦ ꯁꯅꯥ. ꯐꯅꯕ ꯅꯨꯡꯉꯥꯏꯔꯤ ꯅꯪꯁꯦ? ꯑꯁꯇ꯭ꯔꯦꯁ ꯃꯄꯤ ꯑꯣꯏꯅ ꯍꯦꯛ ꯇꯧꯔꯗꯅ ꯆꯦꯁꯦ ꯇꯨꯝꯃ ꯇꯨꯝꯃ ꯇꯨꯝꯃ ꯅꯪ ꯇꯨꯝꯒꯗꯕ ꯇꯨꯝ ꯇꯨꯝ ꯇꯨꯝ ꯇꯨꯝ ꯇꯨꯝ ꯇꯨꯝ ꯇꯨꯝ. ꯄꯨꯡ ꯀꯌꯥ ꯇꯥꯔꯦ? ꯑꯩ 10 ꯇꯥꯕꯗ ꯉꯥꯏꯔꯤ. ꯑꯩꯕꯨ ꯏꯁꯥꯅꯨꯄꯥꯗ ꯐꯣꯟ ꯑꯝꯇ ꯇꯧꯒꯦ.
2: ꯍꯜꯂꯣ ꯄꯥ,
0: ꯑꯧ,
2: ꯀꯩꯗꯧꯕ ꯌꯥꯎꯔꯒꯦ? ꯑꯅꯥ
0: ꯑꯌꯦꯛꯀ? ꯑꯦ, ꯅꯠꯇꯦ ꯅꯠꯇꯦ ꯅꯠꯇꯦ,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ꯗꯦ ꯌꯥꯎꯗꯦ. ꯃꯪꯗ ꯏꯆꯥꯕꯨ ꯁꯨꯝ ꯎꯔꯝꯕꯗꯨꯗ ꯀꯩꯗꯧꯕ ꯌꯥꯎꯔꯕꯒꯦ ꯍꯥꯏꯗꯅ ꯐꯣꯟ ꯇꯧꯔꯛꯄꯅꯤ. ꯉꯥꯏꯈꯣ, ꯏꯄꯥ ꯋꯥ ꯑꯃ ꯍꯪꯒꯦ.
2: ꯀꯔꯤꯅꯣ?
0: ꯅꯪꯕꯨ ꯅꯨꯄꯤ ꯀꯀ?
2: ꯄꯥ, ꯏꯄꯥꯅ ꯏꯕꯨ ꯃꯪꯗꯣ ꯎꯔꯤꯕꯗꯣ ꯌꯥꯝ ꯆꯨꯝꯃꯦ.
0: ꯆꯨꯝꯃꯦ?
2: ꯑꯩ ꯅꯨꯄꯤ ꯆꯦꯜꯂꯦ.
0: ꯏꯆꯥꯅꯨꯄꯤ ꯆꯦꯜꯂꯦ? ꯑꯩꯒꯤ ꯃꯪꯁꯤ ꯆꯨꯝꯃꯦꯅꯦ, ꯃꯪ ꯆꯨꯝꯃꯦ. ꯀꯩꯗꯧꯉꯩ ꯀꯩꯗꯧꯉꯩ ꯆꯦꯟꯕ?
2: ꯉꯁꯤ ꯍꯧꯖꯤꯛ. ꯅꯃꯨ ꯅꯨꯄꯤꯁꯨ ꯏꯅꯥꯛꯇ ꯂꯩ.
0: ꯑꯣ ꯑꯣ ꯑꯣ ꯑꯣ, ꯏꯃꯧꯁꯨ ꯏꯅꯥꯛꯇ ꯂꯩ ꯍꯥꯏ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ꯐꯔꯦ ꯐꯔꯦ ꯐꯔꯦ, ꯏꯄꯥ ꯑꯌꯦꯡ ꯄꯥꯎ ꯐꯥꯎꯅꯔꯁꯤ.
2: ꯅꯠꯇꯦ ꯏꯄꯥ, ꯍꯧꯖꯤꯛ ꯅꯨꯡ ꯁꯥꯟꯅꯕ ꯀꯥꯏꯗꯤ?
0: ꯀꯥꯏꯗꯤ?
2: ꯑꯩꯁꯨ ꯏꯄꯥꯗ ꯍꯌꯦꯡ ꯑꯌꯨꯛ ꯐꯣꯟ ꯇꯧꯔꯒ ꯋꯥꯔꯤ ꯁꯥꯒꯦꯅ ꯈꯜꯂꯝꯃꯤꯅꯤ.
0: ꯅꯨꯄꯤ ꯃꯆꯥꯗꯨꯗꯤ ꯅꯪꯒ ꯍꯥꯟꯅ ꯈꯪꯅꯩ ꯍꯥꯏꯗꯅ ꯑꯩꯉꯣꯟꯗ ꯋꯥꯔꯤ ꯁꯥꯔꯛꯈꯤꯕꯗꯨꯔꯣ?
2: ꯃꯥꯅꯤ ꯏꯄꯥ, ꯑꯗꯨꯅꯤ. ꯑꯩ ꯃꯉꯣꯟꯗ ꯐꯣꯟ ꯄꯤꯒꯦ. ꯁꯤ ꯏꯄꯥꯅ ꯋꯥꯔꯤ ꯁꯥꯎꯁꯤ ꯀꯩꯅꯣ?
3: ꯀꯃꯥꯏꯅ ꯁꯥꯗꯣꯏ?
2: ꯑꯁ, ꯀꯩꯁꯨ ꯇꯧꯗꯕꯅꯤ. ꯑꯩꯈꯣꯏ ꯏꯄꯥꯗꯤ ꯌꯥꯝ ꯆꯝꯕꯅꯤ. ꯑꯩꯒꯅꯦ ꯑꯔꯣꯜ ꯑꯇꯣꯞꯀ ꯑꯃꯠꯇ ꯂꯩꯅꯗꯦ ꯈꯪꯉꯕ? ꯃꯔꯨꯞ ꯑꯣꯏꯅꯁꯨ ꯑꯗꯨꯝ ꯂꯣꯏꯅꯕ ꯌꯥꯏꯕ ꯁꯤꯄꯥꯏ ꯑꯃ.
3: ꯀꯔꯤ ꯍꯥꯏꯅ ꯁꯥꯗꯣꯏꯅꯣ ꯁꯤꯕꯨ? ꯀꯥꯏꯗꯦ ꯍꯥꯏꯕ?
2: ꯂꯣꯏꯅ ꯌꯥꯅꯤ ꯍꯥꯏꯕ? ꯗꯤꯁꯤꯄ꯭ꯂꯤꯟ ꯅꯪ ꯀꯥꯏꯗ꯭ꯔꯗ ꯂꯣꯏꯔꯦꯁꯦ. ꯑꯝꯇ ꯄꯥꯏꯌꯣ
3: ꯕꯥꯕꯨ. ꯅꯃꯧꯅ ꯂꯥꯞꯅ ꯈꯨꯔꯨꯝꯖꯔꯤ.
0: ꯌꯥꯔꯦ ꯌꯥꯔꯦ ꯌꯥꯔꯦ,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ꯑꯣꯏꯌꯣ ꯏꯃꯧꯁꯤꯗꯤ.
3: ꯏꯃꯥꯕꯨꯁꯨ ꯈꯨꯔꯨꯝꯖꯔꯤ.
0: ꯅꯃꯥꯕꯨꯁꯨ ꯈꯨꯔꯨꯝꯃꯦꯕ? ꯑꯩꯗꯤ ꯏꯃꯥ, ꯅꯪꯅ ꯂꯥꯞꯅ ꯐꯣ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ꯅꯅꯦꯝꯕꯨ ꯈꯨꯔꯨꯝꯂꯛꯂꯤꯕꯗꯣ ꯅꯅꯦꯝ ꯇꯥꯗꯦ. ꯅꯥꯗꯤ ꯇꯨ ꯅꯥꯈꯨ ꯑꯣ ꯇꯨꯝꯃꯤꯁꯤ ꯅꯥꯈꯨ ꯋꯥ ꯍꯥꯏꯒꯦ? ꯏꯆꯥꯅꯨꯄꯥꯕꯨꯁꯨ ꯇꯥꯍꯜꯂꯨꯀꯣ. ꯂꯩꯁꯥ ꯄꯥꯈꯪꯒꯤ ꯐꯤꯖꯣꯜ ꯍꯣꯡꯂꯒ ꯌꯨꯝꯕꯥꯟ ꯄꯨꯟꯁꯤꯗ ꯈꯣꯡꯗꯥꯃꯤꯟꯅꯕꯒꯤ ꯐꯤꯖꯣꯜ ꯍꯣꯡꯂꯕ ꯃꯇꯨꯡꯁꯤꯗꯒꯤꯗꯤꯅꯦ, ꯅꯪꯒꯤ ꯅꯪꯒꯤ ꯌꯦꯠ ꯑꯣꯏ ꯈꯣꯡ ꯑꯅꯤꯈꯛ ꯊꯥꯡꯗꯨꯅ ꯆꯠꯂꯝꯕꯗꯣ ꯍꯧꯖꯤꯛꯇꯤ ꯑꯄꯨꯟꯕ ꯈꯣꯡ ꯃꯔꯤ ꯁꯨꯔꯕꯅꯤ. ꯑꯄꯨꯟꯕ ꯈꯣꯡꯊꯥꯡ ꯊꯥꯡꯃꯤꯟꯅꯒꯗꯕꯅꯤ. ꯈꯣꯡꯊꯥꯡ ꯑꯅꯤꯁꯤꯒꯤ ꯃꯔꯛꯇꯒꯤ ꯑꯃꯅ ꯈꯣꯡꯊꯥꯡ ꯑꯃ ꯍꯦꯛ ꯀꯥꯏꯔꯛꯄ ꯁꯣꯏꯔꯛꯄꯗ ꯑꯄꯨꯟꯕꯒꯤ ꯈꯣꯡꯆꯠ ꯈꯣꯡꯊꯥꯡ ꯀꯥꯏꯒꯗꯧꯔꯤꯕꯅꯤꯀꯣ. ꯅꯨꯡꯁꯤꯅꯕ ꯍꯥꯏꯕꯁꯦ ꯆꯤꯟꯅ ꯅꯨꯡꯁꯤ ꯍꯥꯏꯕꯗꯤ ꯂꯥꯏꯕꯅꯤ. ꯅꯨꯡꯁꯤꯅꯕꯒꯤ ꯃꯒꯨꯟ ꯉꯥꯛꯄꯗꯨꯅꯤ ꯂꯨꯔꯤꯕꯗꯤ. ꯅꯨꯡꯁꯤꯕꯗꯤꯅꯦ ꯃꯆꯨ ꯁꯪꯗꯕ ꯊꯕꯛꯅ ꯇꯥꯛꯀꯗꯕꯅꯤ. ꯑꯩꯅ ꯍꯥꯏꯔꯤꯁꯤꯕ ꯑꯩ ꯏꯆꯥꯅꯨꯄꯥꯗꯨ ꯇꯥꯔꯤꯕ꯭ꯔꯣ? ꯋꯥꯏꯒꯦ ꯏꯕꯨ, ꯃꯃꯥ ꯃꯄꯥ ꯁꯥꯒꯩ ꯅꯥꯇꯩ ꯃꯔꯨꯞ ꯃꯄꯤꯖꯥ ꯄꯨꯝꯅꯃꯛ ꯊꯥꯗꯣꯛꯂꯝꯂꯒ ꯅꯪꯅ ꯍꯦꯜꯂꯤ ꯈꯟꯗꯨꯅ ꯅꯇꯨꯡ ꯏꯅꯛꯇꯨꯒꯤ ꯏꯕꯦꯝ ꯑꯗꯣ ꯂꯨꯅ ꯇꯧꯀꯣ. ꯃꯄꯨꯅꯤꯡ ꯅꯥꯍꯟꯕꯅ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ꯗ ꯑꯃꯨꯛꯇꯪꯕꯨ ꯊꯥꯖꯕ ꯃꯥꯡꯈ꯭ꯔꯕ ꯃꯥꯡꯈ꯭ꯔꯕ ꯊꯥꯖꯕꯗꯨ ꯍꯟꯖꯤꯟꯕꯗ ꯌꯥꯝꯅ ꯀꯨꯏꯅ ꯆꯪꯕꯅꯤ. ꯑꯗꯨ ꯉꯥꯏꯈꯣꯅꯦ, ꯅꯨꯄꯤ ꯆꯦꯟꯕꯒꯤ ꯍꯥꯏꯗꯣꯛꯄ ꯆꯠꯄꯗꯤ ꯀꯝꯗꯧꯕ? ꯅꯠꯇꯦ, ꯅꯣꯏꯅ ꯉꯁꯤ ꯆꯦꯟꯒꯦ ꯈꯜꯂꯕꯗꯤ ꯑꯩꯉꯣꯟꯗ ꯃꯥꯡꯖꯧꯅꯅ ꯄꯥꯎ ꯄꯤꯔꯛꯄ ꯌꯥꯗꯕ꯭ꯔꯥ ꯍꯥꯏꯕ? ꯑꯍꯜ ꯂꯃꯟ ꯈꯔ ꯄꯨꯔꯒ ꯏꯝꯐꯥꯜ ꯂꯣꯝꯗꯒꯤ ꯃꯥꯡꯖꯧ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ꯇꯥꯕꯤꯔꯁꯤ ꯐꯤꯂ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ꯗ ꯅꯣꯡꯗꯝꯕ ꯐꯤꯂꯝꯗꯒꯤ ꯑꯦꯖꯤꯝ ꯑꯦꯁꯅꯥꯝ ꯑꯃꯗꯤ ꯁꯨꯔꯃꯥ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ꯅꯁꯥ ꯂꯥꯏ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待办公办事的 lady 吧。妈妈是哪？马萨布努西的吧？可待得不来容个呢？马萨那可不乌拉嘎，他歪歪在里边呢。马萨那诺不乌拉嘎呢？他母伊玛卡拉姆在里边呢。马萨乌伊巴西那苏，查乌巴萨勒帕勒拉巴干，妈妈阿妈巴布，努西那，露那查那露伊那比个得不呢？

0: ꯃꯈꯜ ꯃꯊꯦꯜ 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ꯒꯤ ꯄꯨꯡ 5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ꯇꯣꯛꯁꯦꯝ ꯁꯕ ꯗꯤꯚꯤꯖ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ꯇꯣꯂꯦꯟ ꯀꯨꯀꯤ ꯚꯤꯂꯦꯖ ꯉꯁꯤ ꯑꯌꯨꯛ ꯑꯉꯟꯕꯗ ꯃꯁꯛ ꯈꯪꯗꯕꯁꯤꯡꯅ ꯅꯨꯄꯤ ꯑꯃ ꯍꯥꯠꯂꯝꯂꯦ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ꯃꯄꯨꯔꯣꯏꯕ ꯑꯃꯗꯤ ꯃꯆꯥꯕꯨꯅ ꯅꯣꯡꯃꯩꯅ ꯄꯥꯝꯕꯗꯒꯤ ꯑꯁꯣꯛꯄ ꯅꯪꯂꯦ ꯍꯥꯏꯔꯤ ꯊꯧꯗꯣꯛ ꯑꯁꯤꯕꯨ ꯀꯩꯃꯥꯏ ꯅꯥꯒꯥ ꯚꯤꯂꯦꯖ ꯑꯣꯊꯣꯔꯤꯇꯤꯅ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ꯑꯃꯨꯛꯀꯣ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ꯆꯠꯃꯤꯟꯅꯔꯤꯕ ꯂꯨꯞ ꯃꯉꯥꯅ ꯁꯤꯟꯗꯨꯅ ꯉꯁꯤꯗꯒꯤ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ꯕ ꯍꯧꯈ꯭ꯔꯦ ꯊꯥ ꯑꯁꯤꯒꯤ 13 ꯐꯥꯎ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ꯆꯠꯊꯒꯅꯤ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ꯁꯤꯅ ꯃꯅꯤꯄꯨꯔ ꯃꯨꯊꯠꯄ ꯌꯥꯔꯣꯏ 1952ꯗ ꯕꯦꯁ ꯌꯔ ꯑꯣꯏꯔꯒ NRC ꯑꯞꯗꯦꯠ ꯇꯧꯅꯕ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ꯅ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ꯗ ꯑꯊꯨꯕꯗ ꯇꯧꯁꯤꯟꯒꯗꯕꯅꯤ ꯑꯃꯁꯨꯡ SIR 2026 ꯆꯠꯅꯕ ꯌꯥꯔꯣꯏ ꯍꯥꯏꯕꯅ ꯆꯤꯡꯕ ꯁ꯭ꯂꯣꯒꯟ ꯀꯌꯥ ꯂꯥꯎꯈꯤ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ꯅꯒꯥꯔꯥꯝꯗ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3 ꯇꯥꯔꯝꯗꯥꯏꯗ ꯈꯪꯍꯧꯗꯨꯅ ꯌꯨꯝ ꯃꯩ ꯆꯥꯛꯂꯛꯄꯗꯒꯤ ꯃꯅꯤꯄꯨꯔ ꯐꯥꯌꯔ ꯁꯔꯚꯤꯁꯀꯤ ꯗꯤꯔꯦꯛꯇꯔꯅ ꯂꯨꯆꯤꯡꯕ ꯐꯥꯌꯔ ꯇꯦꯟꯗꯔ ꯑꯍꯨꯝ ꯁꯤꯟꯗꯨꯅ ꯃꯩ ꯑꯗꯨ ꯃꯈꯥꯗ ꯇꯥꯅ ꯁꯟꯗꯣꯔꯛꯄꯗꯒꯤꯗꯃꯛꯇ ꯀꯟꯕ ꯉꯝꯍꯧꯔꯦ ꯍꯥꯏꯔꯤ 33/11 ꯏꯂꯥꯡꯈꯥꯡ ꯄꯣꯛꯄꯤ ꯃꯌꯥꯡ ꯏꯝꯐꯥꯜ LILO ꯁꯦꯛꯃꯥꯏꯖꯤꯟ HT ꯂꯥꯏꯟ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3:00ꯗꯒꯤ ꯅꯨꯡꯊꯤꯜ ꯄꯨꯡ 4:00 ꯐꯥꯎꯕ ꯁꯠ ꯗꯥꯎꯟ ꯇꯧꯒ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ꯄꯥꯋꯔ ꯀꯝꯄꯅꯤ ꯂꯤꯃꯤꯇꯦꯠꯅ ꯍꯥꯏ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33/11 KV ꯃꯌꯥꯡ ꯏꯝꯐꯥꯜ ꯁꯕ ꯁ꯭ꯇꯦꯁꯟ ꯑꯃꯁꯨꯡ 33/11 KV ꯁꯦꯛꯃꯥꯏꯖꯤꯟ ꯁꯕ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ꯍꯥꯏ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 ꯐꯪꯂꯣ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ꯀꯖꯀꯤꯁꯇꯥꯟ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ꯀꯥꯁꯤꯝ ꯖꯃꯠ ꯇꯣꯌꯥꯀꯥꯁꯀ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ꯏꯖꯤꯞ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ꯑꯕꯗꯨꯜ ꯐꯇꯤꯁ ꯑꯜ ꯁꯤꯁꯤ ꯑꯃꯁꯨꯡ ꯐꯤꯂꯤꯄꯤꯟ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ꯐꯔꯗꯤꯅꯥꯟ ꯑꯥꯔ ꯃꯥꯔꯀꯣꯁ ꯖꯨꯅꯤꯌꯔꯒꯁꯨ ꯎꯅ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ꯄꯦꯟꯗꯦꯃꯤꯛ ꯀ꯭ꯂꯥꯏꯃꯦꯠ ꯗꯤꯖꯥꯁꯇꯔ ꯑꯃꯁꯨꯡ ꯁꯄ꯭ꯂꯥꯏ ꯆꯦꯟꯗ ꯑꯀꯥꯏꯕ ꯊꯣꯛꯔꯛꯄꯁꯤꯡ ꯑꯁꯤ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ꯑꯃꯈꯛꯇꯗ ꯇꯨꯡꯁꯤꯟꯗꯨꯅ ꯂꯩꯇꯦ ꯃꯁꯤꯅ ꯉꯁꯤꯗꯤ ꯃꯥꯂꯦꯝ ꯑꯁꯤ ꯑꯃꯒ ꯑꯃꯒ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ꯇꯥꯛꯂꯤ ꯅ꯭ꯌꯨ ꯗꯦꯜꯂꯤꯒꯤ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ꯄꯥꯡꯊꯣꯛꯂꯤꯕ 19ꯁꯨ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ꯒꯤ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ꯏꯕ ꯅꯨꯃꯤꯠꯀꯤ ꯃꯤꯐꯝꯗ ꯉꯁꯤ ꯋꯥꯐꯝ ꯑ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ꯑꯃꯁꯨꯡ ꯑꯌꯨꯁ ꯃꯟꯇ꯭ꯔꯤ ꯄ꯭ꯔꯇꯥꯞ ꯔꯥꯎ ꯌꯥꯗꯕꯅ ꯍꯥꯏꯔꯤ ꯕ꯭ꯔꯤꯛꯁꯀꯤ ꯅ꯭ꯌꯨ ꯗꯦꯜꯂꯤ ꯗꯤꯀ꯭ꯂꯦꯔꯦꯁꯟꯗ ꯇ꯭ꯔꯦꯗꯤꯁꯅꯦꯜ ꯀꯝꯄ꯭ꯂꯤꯃꯦꯟꯇ꯭ꯔꯤ ꯑꯦꯟ ꯏꯟꯇꯤꯒ꯭ꯔꯦꯇꯤꯕ ꯃꯦꯗꯤꯁꯤꯟꯕꯨ ꯁꯛꯈꯪꯕꯤꯕ ꯑꯁꯤꯅ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ꯇ꯭ꯔꯦꯗꯤꯁꯅꯦꯜ ꯃꯦꯗꯤꯁꯤꯟꯗ ꯇꯦꯡꯕꯥꯡ ꯄꯤ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ꯏꯀꯩ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ꯈꯣꯡꯊꯥꯡ ꯑꯃ ꯑꯣꯏ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ꯁꯤꯟꯖꯔꯦ

ꯅꯪꯖꯨꯡ ꯅꯅ ꯍꯩꯔꯝꯗ ꯂꯀꯅꯤ ꯁꯨꯇꯥꯛꯂꯝꯗ ꯃꯣꯡ ꯍꯥꯗꯅ ꯂꯥꯛꯏ ꯅꯨꯡꯁꯤꯕ ꯈꯨꯗꯨꯝꯕꯨ ꯆꯟꯈ꯭ꯔꯤ ꯊꯥꯖꯗ ꯊꯋꯥꯏꯁꯨ ꯍꯛꯆꯥꯡꯁꯨ ꯂꯥꯏꯅ ꯁꯨꯝꯕꯤꯈ꯭ꯔꯤ ꯉꯥꯎꯍꯜꯂꯕ ꯊꯃꯣꯏꯁꯤꯕꯨ ꯋꯥꯍꯜꯂꯤ ꯑꯃꯨꯛꯁꯨ ꯌꯦꯡꯁꯤꯟꯅꯗꯕꯅ

0: ꯍꯨꯖꯤꯛꯇꯤ ꯂꯩꯕꯥꯛꯁꯤꯒꯤ ꯑꯆꯨꯝꯕ ꯊꯕꯛ ꯈꯔꯗꯪꯗꯤ ꯑꯩ ꯇꯧꯔꯝꯃꯒꯦ ꯍꯥꯏꯅ ꯈꯜꯂꯦ ꯆꯤꯡꯈꯩ꯫
1: ꯑꯣ, ꯑꯆꯨꯝꯕ ꯌꯥꯝꯅ ꯄꯥꯝꯕꯩ ꯃꯑꯣꯡꯅꯤ꯫ ꯇꯥꯃꯣ, ꯅꯅꯥꯎ ꯀꯅꯥ ꯅꯣꯏꯕꯁꯤ ꯇꯥꯃꯣꯅ ꯈꯪꯕꯤꯔꯤꯀꯣ?
0: ꯅꯪꯒꯤꯗꯣ ꯑꯩꯉꯣꯟꯗ ꯃꯨꯛꯂꯤꯕ ꯍꯥꯏꯕꯗꯨꯔꯣ ꯆꯤꯡꯈꯩ? ꯅꯪꯅ ꯈꯪꯒꯗꯕ ꯅꯪꯒꯤ ꯃꯥꯡꯗꯤꯕ ꯂꯩꯕ ꯑꯩꯁꯦ ꯅꯪꯅ ꯃꯨꯛꯄꯗꯅꯦ ꯄꯦꯠꯊꯒꯗꯕ ꯅꯨꯄꯥ ꯅꯠꯇꯦ ꯈꯪꯕ꯭ꯔꯥ?
1: ꯉꯁꯤ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ꯇꯥꯃꯣꯅ ꯍꯥꯏꯕꯗ ꯑꯩꯅ ꯌꯥꯗꯨꯅ ꯂꯩ, ꯇꯥꯃꯣꯅ ꯇꯧ ꯍꯥꯏꯕ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ꯑꯐ ꯐꯠꯇ ꯑꯃꯠꯇ ꯈꯟꯊꯗꯕ ꯃꯈꯩ ꯇꯧꯗꯨꯅꯁꯨ ꯂꯥꯛꯏ, ꯄꯨꯝꯅꯃꯛꯁꯤꯡ ꯑꯁꯤꯕꯨ ꯇꯥꯃꯣꯅ ꯀꯥꯎꯕꯗꯤ ꯆꯨꯝꯃꯣꯏꯗ?
0: ꯑꯣ, ꯅꯪꯅ ꯑꯩꯒꯤ ꯇꯧꯈꯤꯕ ꯊꯕꯛ ꯃꯌꯥꯝ ꯑꯗꯨꯒꯤ ꯅꯪ ꯇꯁꯦꯡꯅ ꯃꯃꯜ ꯊꯧꯔꯤꯕ꯭ꯔꯣ
1: ꯇꯥꯃꯣ?
0: ꯑꯩ ꯑꯩꯕꯨ ꯋꯥꯔꯧꯅꯨ ꯆꯤꯡꯈꯩ, ꯊꯕꯛ ꯁꯨꯗ꯭ꯔꯕꯗꯤ ꯑꯩ ꯕꯤꯜ ꯊꯥꯗꯣꯛꯄ ꯁꯨꯡꯉꯝ ꯉꯝꯃꯣꯏꯀꯣ?
1: ꯃꯗꯨ ꯆꯤꯡꯈꯩꯕꯨ ꯁꯤꯡꯅꯕꯅꯤ
0: ꯆꯤꯡꯈꯩ,
1: ꯃꯗꯨ ꯑꯩꯉꯣꯟꯗ ꯁꯤꯡꯅꯕꯅꯤ
0: ꯆꯤꯡꯈꯩ,
1: ꯑꯩꯗꯤ ꯁꯤꯡꯅꯔꯕꯗꯤ ꯂꯦꯟꯕꯈꯛ ꯊꯥꯕꯅꯤ.
0: ꯑꯩ ꯅꯪꯒꯤ ꯅꯃꯥꯡꯗ ꯂꯦꯞꯂꯤꯕ ꯑꯩꯁꯨ ꯃꯤꯅꯤꯅꯦ, ꯑꯩꯉꯣꯟꯗ ꯁꯤꯡꯅꯔꯛꯄ ꯑꯝꯇ ꯌꯥꯔꯣꯏꯀꯣ? ꯅꯪꯒꯨꯝꯕꯅ ꯑꯩꯉꯣꯟꯗ ꯁꯤꯡꯅꯒꯗꯕ ꯅꯠꯇꯦ.
1: ꯑꯣ, ꯑꯗꯨꯗꯤ ꯑꯩꯅ ꯀꯩꯗꯧꯕ ꯉꯝꯕꯒꯦ ꯍꯥꯏꯕꯗꯨ ꯌꯦꯡꯅꯕ ꯇꯥꯔꯦꯗꯅ.
0: ꯅꯪꯅ ꯀꯩꯗꯧꯒꯗꯧꯔꯤꯕ? ꯅꯪꯅ ꯀꯩꯗꯧꯒꯦ ꯍꯥꯏꯔꯤꯕꯅꯣ?
1: ꯇꯥꯃꯣ, ꯇꯥꯃꯣꯅ ꯂꯩꯁꯥꯕꯤꯗꯨꯒꯤ ꯃꯐꯝꯗ ꯆꯠꯈꯤꯕ ꯑꯔꯣꯟꯕꯁꯤꯡꯗꯨ ꯑꯩ ꯀꯥꯎꯔꯝꯂ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ꯔꯣ? ꯑꯩ ꯉꯁꯤ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ꯂꯣꯏꯅ ꯍꯥꯏꯗꯣꯛꯂꯕꯗꯤ ꯇꯥꯃꯣ ꯑꯐꯕ
0: ꯑꯣꯏꯔꯦ,
1: ꯃꯇꯝꯗꯨꯗ ꯇꯥꯃꯣꯅ ꯑꯩꯉꯣꯟꯗ ꯀꯩꯗꯧꯕ ꯉꯝꯒꯗꯒꯦ?
0: ꯃꯃꯥ ꯃꯆꯥ ꯑꯗꯨ ꯑꯩꯅ ꯄꯨꯁꯜꯂꯒ ꯊꯝꯕꯗꯤ ꯅꯪ ꯀꯔꯤ ꯑꯣꯏꯒꯅꯤ? ꯑꯩꯅ ꯍꯥꯏꯈꯤꯕꯗꯨ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ꯅꯈꯣꯏꯅ ꯉꯥꯡꯈꯤꯕ ꯋꯥꯍꯩꯁꯤꯡꯕꯨ ꯑꯩꯅ ꯑꯆꯨꯝꯕꯅꯤ ꯍꯥꯏꯅ ꯊꯥꯖꯔꯨꯕꯗꯒꯤ ꯑꯩꯅ ꯇꯧꯈꯤꯕ ꯑꯔꯥꯟꯕ ꯊꯕꯛꯁꯤꯡ ꯑꯗꯣ ꯃꯗꯨꯒꯤ ꯃꯍꯩ ꯑꯗꯣ ꯑꯩꯉꯣꯟꯗ ꯂꯥꯛꯇꯅꯕ ꯑꯩ ꯂꯩꯕꯥꯛꯁꯤꯒꯤ ꯑꯆꯨꯝꯕ ꯊꯕꯛ ꯈꯔ ꯇꯧꯔꯝꯒꯦ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ꯉꯣꯟꯗ ꯁꯤꯡꯅꯒꯗꯕ ꯅꯠꯇꯦꯀꯣ?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ꯔꯤꯕꯁꯤꯅꯤ, ꯅꯪꯅ ꯋꯥꯍꯩ ꯈꯨꯗꯤꯡꯒꯤ ꯇꯠꯇꯅ ꯄꯜꯂꯤꯕ ꯃꯃꯥ ꯃꯆꯥ ꯑꯗꯣ ꯍꯧꯖꯤꯛꯇꯤ ꯑꯩꯒꯤ ꯌꯨꯝꯁꯤꯗ ꯑꯩꯅ ꯄꯨꯁꯜꯂꯒ ꯊꯝꯃꯅꯤ ꯇꯥꯃꯣ! ꯑꯩ ꯆꯤꯡꯈꯩ, ꯑꯩ ꯋꯥ ꯃꯥꯏꯒꯤ ꯃꯁꯤ ꯑꯩꯒꯤ ꯌꯨꯝꯅꯤ ꯀꯣ? ꯁꯔꯀꯥꯔꯅ ꯑꯩꯒꯤꯗꯃꯛ ꯄꯤꯕ ꯑꯩ ꯉꯥꯛ ꯆꯦ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ꯔꯤꯕ ꯁꯦꯀ꯭ꯌꯨꯔꯤꯇꯤ ꯃꯌꯥꯝꯁꯦ ꯎꯔꯦ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ꯅꯪꯅ ꯑꯩꯉꯣꯟꯗ ꯍ�ꯏꯔꯤꯕ ꯋꯥꯍꯩꯁꯤꯡ ꯑꯁꯤ ꯃꯈꯣꯏꯅ ꯇꯥꯈꯤꯕ ꯇꯧꯕ꯭ꯔꯣ? ꯅꯪꯒꯤ ꯄꯨꯟꯁꯤ ꯀꯔꯤ ꯑꯣꯏꯒꯅꯤ? ꯑꯩ ꯆꯠꯈ꯭ꯔꯣ, ꯅꯪ ꯌꯥꯝ ꯊꯨꯅ ꯆꯠꯈꯤꯕ ꯐꯅꯤꯀꯣ?
1: ꯑꯗꯨ ꯅꯄꯜ ꯇꯧꯕ ꯐꯩ, ꯆꯤꯡꯈꯩ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ꯈꯪꯍꯟꯕ ꯇꯥꯔꯦ
2: ꯀꯩꯗꯧꯔꯤ ꯆꯤꯡꯈꯩ? ꯌꯥꯝ ꯁꯥꯎꯅꯔꯝꯃꯤꯅ?
1: ꯏꯇꯩꯃ ꯑꯃ, ꯍꯟꯗꯛꯇꯤ ꯑꯩꯈꯣꯏ ꯇꯥꯃꯣꯁꯤ ꯃꯑꯣꯡ ꯃꯩ ꯇꯧꯏ, ꯑꯩꯅ ꯁꯥꯎꯅꯤꯡꯉꯗ꯭ꯔ ꯃꯁꯤ?
2: ꯍꯩꯃꯥ, ꯀꯩꯅꯣ ꯅꯪꯁꯤꯕꯣ? ꯅꯪꯁꯤꯗꯤꯅ ꯁꯤ ꯑꯩ ꯋꯥ ꯍꯥꯏꯒꯤꯁꯦ, ꯅꯪꯒꯤ ꯑꯄꯥꯝꯕꯗꯣ ꯑꯩꯉꯣꯟꯗ ꯍꯥꯏꯌꯨ, ꯑꯩꯅ ꯐꯅꯕ ꯂꯣꯏꯅ ꯁꯤꯟꯒꯅꯤ
1: ꯏꯇꯩꯃꯦꯃ.
2: ꯑꯗꯨꯒ ꯅꯪ ꯑꯩꯅ ꯍꯥꯏꯕ ꯋꯥꯃꯗꯤ ꯌꯥꯕ ꯇꯥꯏ.
1: ꯀꯔꯤ ꯋꯥꯐꯝꯗꯣ ꯏꯇꯩꯃ ꯍꯦꯛꯇ ꯍꯥꯏꯕꯤꯌꯨ, ꯉꯁꯤ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ꯏꯇꯩꯃꯅ ꯍꯥꯏꯕꯗ ꯅꯅꯥꯎꯅ ꯌꯥꯗꯕ ꯌꯥꯎꯈ꯭ꯔꯕꯅꯤ?
2: ꯅꯪꯅ ꯁꯤꯈ꯭ꯔꯦ ꯍꯥꯏꯕ ꯑꯉꯥꯡ ꯑꯗꯣ ꯁꯤꯗꯤ, ꯑꯩ ꯃꯥꯒꯤ ꯃꯁꯛ ꯌꯦꯡꯂꯨꯔꯦ, ꯃꯍꯥꯛ ꯁꯣꯏꯅꯥꯏꯕ ꯐꯤꯕꯝ ꯑꯃꯗ ꯂꯩꯍꯧꯏ.
1: ꯏꯇꯩꯃꯦꯃ, ꯅꯨꯃꯤꯠ ꯑꯗꯨ ꯃꯥꯒꯤ ꯆꯦꯡ ꯂꯩꯕ ꯁꯣꯏꯅ ꯑꯣꯏꯒꯅꯤ, ꯍꯟꯗꯛꯃꯨꯛꯇꯤ ꯍꯦꯛ ꯊꯪꯅꯕ ꯃꯐꯝꯗ ꯑꯩꯅ ꯂꯦꯝꯅ ꯈꯛ ꯊꯥꯔꯦ.
2: ꯆꯤꯡꯈꯩ, ꯅꯪꯅ ꯃꯥꯕꯨ ꯑꯩꯒꯤꯗꯃꯛ ꯈꯜꯂꯒ ꯍꯥꯠꯀꯗꯕꯅꯤ. ꯅꯪꯅ ꯃꯥꯕꯨ ꯍꯦꯛ ꯍꯥꯠꯂꯕ ꯅꯪꯒꯤ ꯑꯄꯥꯝ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ꯂꯣꯏꯅ ꯄꯤꯒꯅꯤ. ꯑꯩ ꯋꯥꯍꯩꯒꯤꯁꯦ ꯉꯁꯤꯒꯤꯗꯤ ꯅꯪ ꯌꯧꯔꯣ, ꯍꯌꯦꯡ ꯅꯣꯡꯃ ꯑꯩ ꯅꯉꯣꯟꯗ ꯋꯥꯍꯩꯗꯣ ꯀꯨꯞꯅ ꯁꯥꯒꯦ, ꯅꯪ ꯌꯧꯔꯣꯀꯣ.
1: ꯍꯣꯏ ꯏꯇꯩꯃꯦꯃ, ꯏꯇꯩꯃꯦꯃꯅꯗꯤ ꯑꯩꯕꯨ ꯌꯥꯔꯤ, ꯇꯥꯃꯣꯅ ꯌꯥꯗ꯭ꯔꯕꯁꯨ ꯏꯇꯩꯃꯦꯃꯅꯗꯤ ꯑꯩꯕꯨꯗꯤ ꯌꯥꯔꯤꯗꯅ. ꯑꯗꯨꯒ ꯑꯩꯅ ꯀꯔꯤꯒꯤꯅꯣ ꯃꯃꯥ ꯃꯆꯥꯗꯨꯅ ꯍꯥꯠꯇꯣꯔꯤꯕ? ꯑꯩꯅ ꯃꯃꯥ ꯃꯆꯥꯗꯨꯕꯨ ꯍꯥꯠꯀꯗꯣꯔꯤꯕꯁꯤ ꯍꯦꯔꯥ, ꯑꯩꯒꯤꯗꯤ ꯄꯩꯁꯥ ꯐꯪꯍꯜꯂꯣꯔꯦ, ꯑꯩ ꯃꯥꯌꯣꯛꯇ ꯂꯩ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ꯅ ꯑꯃꯠꯇ ꯂꯦꯝꯅ ꯊꯥꯔꯣꯏ, ꯍꯥꯠꯀꯅꯤ ꯍꯥꯠꯀꯅꯤ.
3: ꯑꯁꯨꯝ ꯅꯨꯡꯉꯥꯏꯕ ꯀꯔꯤ ꯂꯧꯅꯤ? ꯅꯨꯡꯉꯥꯏꯔꯦ, ꯍꯧꯖꯤꯛꯇꯤ ꯅꯨꯡꯉꯥꯏꯔꯦ. ꯁꯅꯥꯅ ꯃꯩꯗ ꯏꯜꯂꯒ ꯅꯨꯡꯊꯪꯅ ꯌꯩꯔ ꯌꯩꯔ ꯂꯪꯕꯒꯨꯝ ꯑꯩꯒꯤ ꯏꯁꯨꯒꯤ ꯃꯒꯨꯜꯁꯨ ꯅꯣꯡꯃ ꯅꯣꯡꯃ ꯁꯨꯝ ꯂꯪꯕ ꯍꯦꯛꯀꯠꯂꯦ. ꯑꯔꯪꯕ ꯊꯋꯥꯟ ꯃꯤꯆꯥꯛ ꯉꯥꯜꯂꯕꯗ ꯁꯤꯗꯤ ꯅꯨꯡꯉꯥꯏꯕꯁꯤꯕꯨ ꯀꯔꯥꯏꯗꯒꯤ ꯊꯤꯔꯨꯒꯗꯣꯏꯅꯣ? ꯁꯤꯅꯤꯗꯅ, ꯃꯁꯥꯅ ꯍꯣꯠꯅꯗꯣꯟ ꯃꯍꯩꯅ ꯉꯁꯤ ꯇꯨꯌꯦꯛꯄꯤ ꯑꯦꯛꯖꯥꯝꯗ ꯃꯃꯥꯟꯅꯕꯁꯤꯡ ꯃꯀꯣꯛ ꯊꯣꯟꯗꯨꯅ ꯃꯅꯥ ꯐꯪꯒꯗꯧꯔꯦ. ꯁꯤꯅꯤ ꯃꯤꯑꯣꯏꯅ ꯄꯣꯄꯨꯒꯤ ꯑꯆꯪꯕ ꯃꯆꯥ ꯍꯥꯏꯕꯗꯣ. ꯅꯨꯡꯉꯥꯏꯔꯦ, ꯑꯁꯨꯛ ꯅꯨꯡꯉꯥꯏꯕ ꯀꯔꯥꯏꯗ ꯂꯧꯅꯤ? ꯅꯨꯡꯉꯥꯏꯔꯦ, ꯅꯨꯡꯉꯥꯏꯔꯦ, ꯅꯨꯡꯉꯥꯏꯔꯦ.
4: ꯕꯥꯕꯥ,
1: ꯏꯇꯩꯃ ꯀꯩꯗꯧꯔꯦ?
4: ꯑꯩꯈꯣꯏ ꯊꯥꯅꯤꯟꯗꯣ,
1: ꯍꯥꯏ ꯑꯩꯒꯤ ꯏꯁꯨ ꯊꯥꯅꯤꯟ ꯀꯩꯗꯧꯔꯒꯦꯅꯦ?
4: ꯑꯩꯈꯣꯏ ꯊꯥꯅꯤꯟꯗꯣ,
1: ꯊꯥꯅꯤꯟ ꯀꯩꯗꯧꯔꯒ ꯑꯩꯉꯣꯟꯗ ꯁꯦꯡꯅ ꯇꯝꯃꯨꯅꯦ ꯕꯦꯃꯥ.
4: ꯉꯁꯤꯗꯤ ꯃꯃꯥ ꯑꯩꯅ ꯍꯥꯏꯕ ꯏꯟꯗ꯭ꯔꯦ ꯕꯥꯕꯥ.
1: ꯀꯔꯤ ꯍꯥꯏꯕ ꯕꯦꯃꯥ? ꯏꯁꯨ ꯏꯁꯨ ꯅꯪꯅ ꯍꯥꯏꯕ ꯏꯟꯗ꯭ꯔꯦ ꯍꯥꯏꯕ?
4: ꯃꯥꯅ ꯄꯤꯁꯛ ꯄꯤꯛꯂꯤꯉꯩ ꯑꯩꯅ ꯊꯕꯛ ꯁꯨꯔꯨꯕ ꯍ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ꯉꯥꯃꯨꯛ ꯄꯤꯌꯨ ꯍꯥꯏꯅ ꯅꯤꯡꯉꯥꯏ ꯇꯧꯈꯤꯗꯦ,

瞧你头大半了不得，我不是不恨不说当兵的，我是帮着的不那么没行呢。苦来拉那谁学的不，往开拉呢，谁懂的不？海个都不玩那东为那起不，海瑞都不玩那忙为那起不不。Ashul aran punamakpu ngalau kada kubang changyo taralundu na mali

0: ꯊꯥꯏꯅ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ꯛꯄ ꯁꯖꯤ ꯃꯈꯜ ꯃꯔꯤꯒꯤ ꯃꯅꯨꯡꯗ ꯁꯉꯥꯏ ꯑꯃꯗꯤ ꯈꯔꯁꯥꯅ ꯇꯝꯄꯥꯛꯇ ꯂꯩꯔꯒ ꯁꯥꯖꯜ ꯑꯃꯗꯤ ꯁꯖꯤ ꯑꯉꯥꯡꯕꯅ ꯆꯤꯡꯗ ꯐꯪꯏ ꯃꯤꯑꯣꯏꯕꯅ ꯁꯖꯤꯕꯨ ꯆꯤꯟꯖꯥꯛ ꯅꯠꯇ꯭ꯔꯒ ꯃꯆꯤꯅ ꯂꯩꯇꯦꯡ ꯁꯦꯝ ꯁꯥꯅꯕ ꯁꯥꯗꯥꯟꯂꯤ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ꯁꯖꯤꯒꯤ ꯃꯆꯤ ꯑꯃꯗꯤ ꯁꯔꯨ ꯁꯌꯥꯡꯁꯤꯡꯅ ꯑꯐꯕ ꯍꯤꯗꯥꯛ ꯁꯦꯝꯅꯩ ꯅꯨꯡꯐꯥꯜꯗ ꯁꯖꯤ ꯃꯆꯤ ꯇꯛꯂꯒ ꯁꯦꯝꯕ ꯑꯅꯪꯕ ꯃꯍꯤꯅ ꯍꯛꯆꯥꯡꯒꯤ ꯑꯄꯣꯝ ꯃꯇꯝꯗ ꯇꯩꯕꯗ ꯊꯨꯅ ꯀꯪꯁꯤꯜꯂꯤ ꯊꯥꯖꯅꯩ ꯆꯍꯤ ꯀꯌꯥ ꯏꯁꯥꯡꯁꯤꯠꯅ ꯁꯥꯗꯥꯟꯕ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ꯂꯩꯔꯛꯄꯅ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ꯁꯖꯤ ꯃꯈꯜ ꯑꯌꯥꯝꯕ ꯉꯁꯤꯗꯤ ꯑꯇꯥꯡꯕ ꯃꯈꯜ ꯑꯣꯏꯔꯦ ꯃꯈꯜ ꯈꯔꯗꯤ ꯃꯁꯤꯡ ꯁꯥꯊꯤꯅ ꯍꯟꯊꯈꯤꯗꯨꯅ ꯈꯣꯡꯒꯨꯜ ꯃꯨꯠꯈꯤꯕ ꯌꯥꯕꯒꯤ ꯃꯤꯄꯥꯏꯅꯤꯡꯉꯥꯏ ꯑꯣꯏꯔꯤ ꯑꯁꯨꯝꯅ ꯍꯤꯡꯕꯒꯤ ꯃꯃꯤ ꯁꯥꯝꯅ ꯍꯤꯡꯂꯤꯕ ꯁꯖꯤ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ꯑꯊꯣꯏꯕꯅꯤ ꯑꯩꯈꯣꯏꯒꯤ ꯁꯉꯥꯏ
1: ꯄꯂꯦꯝ ꯌꯥꯔꯧꯂꯛꯇ ꯁꯥꯖꯜ ꯍꯥꯏꯕ ꯃꯈꯣꯏꯗꯣ ꯆꯥꯎꯗꯝ ꯁꯥꯡꯗꯝꯅ ꯆꯪꯈꯣꯜꯂꯤ ꯑꯗꯨꯉꯩ ꯅꯃꯣꯝ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ꯂꯣꯏꯕꯤ ꯆꯤꯡꯈꯣꯡ ꯆꯤꯡꯌꯥꯗ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ꯁꯥꯟꯅꯃꯤꯟꯅꯩ ꯍꯅꯧ ꯁꯖꯤꯛ ꯆꯥꯃꯤꯟꯅꯩ ꯑꯩꯒꯤ ꯃꯥꯒꯤ ꯍꯥꯏꯅꯗꯤ ꯏꯆꯥ ꯃꯤꯆꯥ ꯌꯣꯡꯂꯩ ꯃꯦꯂꯩ ꯅꯥꯏꯅ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ꯌꯥꯔꯛꯏ ꯑꯗꯨꯕꯨ ꯊꯥꯒꯠꯄꯅꯤ ꯍꯥꯏꯒꯗ꯭ꯔꯥ ꯈꯝꯕꯟ ꯆꯥꯎꯕ ꯀꯧꯒꯗ꯭ꯔꯥ ꯌꯥꯔꯧ ꯁꯥꯖꯜ ꯃꯈꯣꯏꯒꯤ ꯇꯝꯕ ꯑꯣꯏꯕ ꯑꯃꯒ ꯏꯁꯥꯒꯤ ꯃꯥꯟꯖ ꯃꯥꯒ ꯂꯤꯞꯃꯤꯟꯅꯔꯕ ꯈꯝꯕ꯭ꯔꯥꯡꯅꯅ ꯃꯥꯟꯖ ꯑꯣꯏꯕ ꯃꯍꯥꯛꯀꯤ ꯂꯝꯕꯥ ꯂꯩꯇꯦ ꯃꯍꯦꯜꯂꯤ ꯃꯇꯧꯁꯤꯗ ꯄꯥꯡꯒꯟ ꯁꯣꯟꯕꯤ ꯑꯩꯒꯤ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ꯈꯥꯏꯗꯅ ꯀꯠꯆꯈ꯭ꯔꯕꯅꯤ ꯃꯥꯟꯖ ꯃꯀꯥꯗ
2: ꯃꯅꯤꯄꯨꯔꯗ ꯈꯔꯁꯥꯅ ꯃꯌꯥꯡ ꯏꯝꯐꯥꯜ ꯁꯦꯛꯃꯥꯏꯖꯤꯟꯒꯤ ꯂꯥꯏꯐꯝ ꯐꯣꯝꯂꯛ ꯇꯧꯕꯨꯜ ꯃꯃꯥꯡꯒꯤ ꯌꯥꯋꯥ ꯂꯝꯖꯥꯎ ꯏꯁꯣꯛ ꯃꯅꯥꯛꯀꯤ ꯉꯥꯀ꯭ꯔꯥ ꯇꯥꯎꯕꯤ ꯄꯥꯠꯇ ꯂꯩ ꯑꯗꯨꯒ ꯀꯩꯕꯨꯜ ꯂꯝꯖꯥꯎꯗꯅ ꯁꯉꯥꯏꯒ ꯂꯩꯃꯤꯟꯅꯔꯤ ꯀꯩꯕꯨꯜ ꯂꯝꯖꯥꯎꯗ ꯈꯔꯁꯥꯅ ꯁꯉꯥꯏ ꯃꯁꯤꯡꯗꯒꯤ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ꯝ ꯇꯧꯔꯤ ꯃꯈꯣꯏ ꯑꯅꯤ ꯂꯩꯐꯝ ꯆꯥꯐꯝ ꯁꯖꯤꯛ ꯏꯃꯥꯟ ꯃꯥꯟꯅꯩ ꯐꯤꯕꯝ ꯑꯁꯤ ꯀꯨꯞꯅ ꯁꯦꯟꯅꯍꯧꯗ꯭ꯔꯒꯗꯤ ꯈꯔꯁꯥꯅ ꯁꯉꯥꯏꯒꯤ ꯃꯔꯥꯏꯕꯛ ꯊꯦ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ꯂꯛꯀꯅꯤ ꯍꯣꯔꯦꯟ ꯍꯌꯦꯡꯉꯥꯏꯔꯤꯉꯩꯗ ꯁꯉꯥꯏꯒꯤ ꯃꯔꯥꯏꯕꯛ ꯊꯤꯕꯅ ꯍꯥꯟꯒꯅꯤ ꯇꯨꯡꯗ ꯅꯤꯡꯉꯝꯍꯧꯔꯣꯏ
1: ꯁꯉꯥꯏ ꯑꯩꯒꯤ ꯆꯥꯟꯅꯕꯤ ꯈꯔꯁꯥ ꯀꯧꯕꯤ ꯃꯍꯥꯛꯅ ꯀꯩꯕꯨꯜ ꯏꯃꯥꯒꯤ ꯇꯝꯄꯥꯛꯇ ꯂꯥꯏꯕꯛ ꯐꯕꯤ ꯄꯂꯦꯝ ꯑꯣꯏ ꯆꯍꯤ ꯀꯨꯝꯖꯥ ꯈꯨꯗꯤꯡꯒꯤ ꯆꯥꯗꯥꯅꯧꯗ ꯁꯟꯗꯣꯛꯂꯤ ꯑꯗꯨꯒ ꯂꯥꯏꯕꯛ ꯊꯤꯔꯕꯤ ꯁꯉꯥꯏꯒꯤ ꯁꯤꯌꯣꯝ ꯅꯨꯡꯒꯤ ꯂꯩꯔꯥꯡꯅ ꯂꯩꯃꯟ ꯆꯜꯂꯕ ꯁꯤꯡꯌꯦꯟꯒꯨꯝ ꯑꯁꯨꯝ ꯑꯁꯨꯝ ꯈꯨꯏꯊꯔꯛ ꯃꯃꯥꯑꯣꯏꯕꯤ ꯀꯌꯥꯅ ꯄꯥꯔꯤ ꯃꯃꯣꯝ ꯐꯪꯉꯝꯗ ꯃꯤꯠꯂꯨꯞ ꯄꯤꯔꯥꯡ ꯄꯤꯔꯣꯏꯔꯤ ꯀꯔꯥꯝ ꯆꯥꯎꯕ ꯇꯥꯏꯕꯪꯒꯤ ꯌꯦꯡꯍꯩꯗꯕ ꯃꯤꯠꯌꯦꯡꯅ ꯇꯧꯍꯩꯗꯕ ꯊꯕꯛꯅ ꯀꯩꯕꯨꯜ ꯂꯝꯖꯥꯎ ꯏꯃꯥꯒꯤ ꯑꯔꯣꯟꯕ ꯁꯛꯂꯣꯟ ꯁꯛꯇꯝꯁꯨ ꯑꯁꯨꯝ ꯑꯁꯨꯝ ꯀꯥꯏꯁꯤꯜꯂꯛꯂꯤ ꯐꯤꯕꯝ ꯑꯁꯤꯗ ꯆꯥꯕꯣꯛ ꯐꯕꯤ ꯈꯣꯏꯅꯧꯅ ꯁꯉꯥꯏ ꯑꯩꯒꯤ ꯌꯦꯛꯅꯕ ꯑꯃꯨꯛ ꯑꯣꯏꯔꯛꯂꯒꯗ꯭ꯔꯥ ꯈꯜꯂꯨꯕꯗ ꯁꯉꯥꯏ ꯑꯩꯒꯤ ꯄꯨꯛꯅꯤꯡꯁꯦ ꯂꯥꯡꯇꯛꯅꯔꯦꯅꯦ ꯄꯂꯦ

ꯁꯉꯥꯏ ꯂꯥꯕꯅ ꯃꯀꯣꯛ ꯃꯉꯛ ꯅꯣꯟꯊꯔꯒ ꯁꯖꯤꯛ ꯆꯥ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ꯡ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ꯀꯣꯛꯀꯤ ꯃꯆꯤꯅ ꯄꯤꯁꯨꯝ ꯃꯊꯛꯇꯒꯤ ꯍꯧꯔꯛꯄ ꯃꯥꯜꯂꯤ ꯍꯥꯏꯗꯨꯅ ꯃꯍꯥꯛꯄꯨ ꯕ꯭ꯔꯣ ꯑꯦꯟꯠꯂꯔ ꯗꯤꯌꯔ ꯀꯧꯏ꯫ ꯀꯩꯕꯨꯜꯒꯤ ꯊꯣꯛ ꯊꯣꯛ ꯅꯣꯝꯕ ꯐꯨꯝꯊꯛꯇ ꯁꯉꯥꯏꯅ ꯆꯦꯟ ꯆꯣꯡꯅ ꯁꯥꯟꯅꯕꯕꯨ ꯖꯒꯣꯏ ꯁꯥꯕ ꯃꯥꯜꯂꯤ ꯍꯥꯏꯗꯨꯅ ꯃꯅꯤꯄꯨꯔ ꯗꯥꯟꯁꯤꯡ ꯗꯤꯌꯔ ꯍꯥꯏꯅꯁꯨ ꯈꯪꯅꯩ꯫ ꯄꯥꯔꯁꯤ ꯏꯜꯒ ꯂꯣꯛꯇꯥꯛ ꯈꯣꯡꯕꯥꯟꯗ ꯑꯍꯥꯟꯕ ꯎꯅꯈꯤꯕ ꯁꯖꯤꯅꯤ ꯍꯥꯏꯗꯨꯅ ꯏꯜꯁ ꯗꯤꯌꯔꯁꯨ ꯀꯧꯅꯩ꯫ ꯑꯀꯤ ꯑꯈꯪ ꯈꯨꯗꯣꯡ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ꯋꯥꯏ ꯍꯤꯡꯅꯕ ꯂꯝꯖꯦꯜ ꯆꯦꯜꯂꯤꯉꯩꯗ ꯁꯉꯥꯏ ꯂꯥꯕꯅ ꯂꯩꯃꯤꯟꯅꯔꯝꯕ ꯑꯃꯣꯝ ꯀꯥꯎꯊꯣꯛꯇꯦ꯫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ꯂꯦꯞꯇꯨꯅ ꯇꯨꯡ ꯍꯟꯅ ꯍꯟꯅ ꯌꯦꯡꯂꯒ ꯃꯄꯥꯡ ꯂꯥꯛꯄ ꯉꯥꯏꯔꯒ ꯂꯩ꯫ ꯁꯉꯥꯏꯒꯤ ꯑꯁꯤꯒꯨꯝꯕ ꯃꯄꯥꯡ ꯉꯥꯏꯅ ꯉꯥꯏꯅ ꯂꯝꯖꯦꯟꯕ ꯃꯇꯧꯁꯤ ꯎꯔꯨꯕꯗꯒꯤ ꯁꯖꯤ ꯃꯈꯜ ꯑꯁꯤꯒꯤ ꯃꯤꯡ ꯁꯉꯥꯏ ꯍꯥꯏꯅ ꯈꯪꯅꯈꯤ ꯋꯥꯔꯤꯅꯤ꯫

0: ꯁꯥꯔ ꯀꯥꯕꯣꯚꯦꯂꯤ ꯑꯃꯁꯨꯡ ꯅꯥꯒꯥꯁꯤꯡꯗꯗꯤ ꯐꯪꯗꯕꯅꯤ꯫ ꯆꯍꯤ ꯑꯗꯨꯃꯛꯇꯗ ꯑꯩꯅ ꯀꯦꯞꯇꯦꯟ ꯒꯨꯠꯊ꯭ꯔꯤ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ꯗꯨ ꯃꯍꯥꯛꯅ ꯑꯩ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ꯈꯤ ꯑꯃꯁꯨꯡ ꯑꯩꯒꯤ ꯃꯔꯨꯞ ꯑꯃ ꯑꯣꯏꯅ ꯃꯍꯥꯛꯅ ꯑꯩꯒꯤ ꯃꯇꯦꯡ ꯄꯥꯡꯕꯤꯈꯤ꯫ ꯑꯩꯅ ꯃꯍꯥꯛꯄꯨ ꯌꯥꯝꯅ ꯊꯥꯒꯠꯂꯤ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ꯀꯤ ꯃꯇꯦꯡ ꯑꯗꯨ ꯑꯩꯅ ꯀꯥꯎꯔꯣꯏ꯫ ꯁꯥꯔ ꯑꯩꯒꯤ ꯃꯔꯨꯞ ꯑꯗꯨꯅ ꯑꯩꯒꯤ ꯃꯇꯦꯡ ꯑꯗꯨ ꯌꯥꯝꯅ ꯊꯥꯒꯠꯂꯤ꯫ ꯁꯥꯔ ꯑꯩꯒꯤ ꯃꯔꯨꯞ ꯑꯗꯨꯅ ꯑꯩꯒꯤ ꯃꯇꯦꯡ ꯑꯗꯨ ꯌꯥꯝꯅ ꯊꯥꯒꯠꯂꯤ꯫
1: ꯀꯦꯞꯇꯦꯟ ꯒꯨꯠꯊ꯭ꯔꯤꯒꯤ ꯃꯃꯥꯡꯗ ꯐꯥꯔꯁꯤ ꯏꯜꯅ ꯁꯉꯥꯏꯒꯤ ꯃꯔꯝꯗ ꯃꯃꯨꯠ ꯇꯥꯅ ꯈꯪꯂꯝꯂꯦ꯫ ꯃꯍꯥꯛꯀꯤ ꯗꯥꯏꯔꯤꯗ ꯁꯉꯥꯏꯒꯤ ꯁꯛꯁꯨ, ꯆꯥꯎꯕ ꯁꯥꯡꯕ, ꯃꯁꯤꯒꯤ ꯃꯑꯣꯡ, ꯃꯁꯤ ꯀꯦꯟꯕ ꯃꯇꯝ, ꯂꯥꯕ ꯑꯃꯣꯝꯒꯤ ꯈꯦꯠꯅꯕ, ꯄꯥꯝꯖꯕ ꯂꯩꯐꯝꯅꯆꯤꯡꯕ ꯄꯨꯝꯅꯃꯛ ꯁꯨꯒꯥꯏꯅ ꯏꯔꯝꯃꯤ꯫ ꯐꯤꯕꯝ ꯑꯁꯤꯗ ꯃꯦꯛꯂꯤꯂꯦꯟꯅ ꯒꯨꯠꯊ꯭ꯔꯤꯒꯤ ꯑꯄꯥꯝꯕ ꯃꯇꯨꯡꯏꯟꯅ ꯁꯉꯥꯏꯒꯤ ꯑꯅꯧꯕ ꯕꯤꯒ꯭ꯌꯥꯟꯒꯤ ꯃꯤꯡ ꯊꯣꯟꯕꯒꯤ ꯃꯍꯨꯠꯇ ꯏꯜꯕꯨ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ꯇꯨꯅ ꯁꯔꯚꯁ ꯏꯜꯗꯤ ꯀꯧꯈꯤ꯫ ꯃꯇꯨꯡꯗ ꯕꯔꯃꯥ, ꯊꯥꯏꯂꯦꯟꯅꯆꯤꯡꯕ ꯃꯐꯝꯗ ꯂꯩꯔꯤꯕ ꯁꯉꯥꯏꯒ ꯃꯀꯣꯛ ꯃꯁꯤ ꯃꯥꯟꯅꯕ ꯁꯖꯤꯁꯤꯡꯕꯨ ꯄꯨꯂꯞꯅ ꯏꯜꯁ ꯗꯤꯌꯔ ꯍꯥꯏꯅ ꯈꯪꯅꯈꯤ꯫
2: ꯏꯃꯥꯟꯅꯕꯤ ꯌꯥꯔꯧꯂꯛꯇꯒꯤ ꯅꯥꯏꯇꯣꯝ ꯆꯤꯊꯍꯧꯔꯕꯤ, ꯁꯥꯒꯩ ꯅꯥꯇꯩꯁꯨ ꯇꯥꯝꯍꯧꯔꯕꯤ ꯁꯉꯥꯏ ꯀꯧꯕꯤ ꯑꯩꯈꯣꯏꯕꯨ ꯀꯪꯂꯩꯄꯥꯛꯀꯤ ꯏꯕꯨꯡ ꯏꯄ꯭ꯋꯥꯁꯤꯡꯅ ꯑꯊꯣꯏꯕꯤꯅꯤ ꯌꯥꯔꯧꯂꯛꯇꯒꯤ ꯃꯥꯂꯦꯝꯗ ꯑꯅꯤꯁꯨꯗꯕꯤ ꯀꯨꯆꯨꯅ ꯁꯅꯥ ꯐꯨꯗꯣꯡꯂꯤꯕꯤ, ꯆꯣꯏꯅꯧ ꯁꯅꯥ ꯉꯝꯖꯕꯤ, ꯂꯨꯔꯦꯜ ꯊꯛꯀꯤ ꯆꯤꯔꯣꯡꯅ ꯅꯤꯅꯤ ꯄꯥꯟꯕ ꯊꯥꯖꯅꯤ, ꯈꯣꯡꯀꯥꯞ ꯈꯣꯡꯊꯥꯡ ꯈꯨꯗꯤꯡꯅ ꯖꯒꯣꯏ ꯈꯨꯊꯦꯛ ꯁꯥꯊꯦꯛꯅꯤ ꯁꯤꯡꯊꯥꯕꯤꯕ ꯅꯨ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ꯀꯌꯥꯗ ꯍꯔꯥꯎꯖꯩ꯫
3: ꯁꯉꯥꯏ ꯂꯥꯕꯅ ꯁꯦꯟꯇꯤꯃꯤꯇꯔ 110ꯗꯒꯩ 120, ꯑꯗꯨꯒ ꯑꯃꯣꯝꯅ ꯁꯦꯟꯇꯤꯃꯤꯇꯔ 140ꯗꯒꯩ 100 ꯋꯥꯡꯉꯤ꯫ ꯃꯈꯣꯡ ꯇꯅꯥꯞ ꯇꯅꯥꯞꯄꯤ, ꯐꯨꯝꯊꯛꯇ ꯆꯠꯂꯤꯉꯩꯗ ꯃꯈꯣꯡ ꯈꯨꯖꯤꯜ ꯂꯣꯡꯈꯨꯝ ꯑꯅꯤ ꯃꯁꯥ ꯃꯇꯣꯝꯇ ꯐꯟꯗꯣꯔꯛꯇꯨꯅ ꯄꯨꯊꯗꯅ ꯆꯠꯄꯗ ꯃꯇꯦꯡ ꯑꯣꯏ꯫ ꯅꯤꯡꯊꯝꯀꯥꯂꯤꯟ ꯃꯇꯨꯡ ꯏꯟꯅ ꯁꯉꯥꯏ ꯂꯥꯕꯅ ꯉꯥꯡꯂꯩꯅꯕꯗꯒꯤ ꯍꯛꯆꯤꯟꯕ ꯀꯥꯡꯆꯦꯛ ꯃꯆꯨꯅꯤ, ꯑꯃꯣꯝꯗꯤ ꯆꯍꯤ ꯆꯨꯞꯄ ꯐꯣꯜꯍꯥꯎꯅ ꯉꯥꯡꯂꯩꯅꯩ꯫ ꯁꯉꯥꯏꯒꯤ ꯌꯨꯝꯕꯥꯟꯊꯥ ꯐꯥꯏꯔꯦꯟ ꯂꯝꯇꯥ ꯁꯖꯤꯕꯨꯗ ꯂꯥꯕꯒꯤ ꯂꯦꯡ ꯇꯥꯕꯒꯨꯝꯅ ꯅꯣꯏ ꯄꯦꯜꯂꯕ ꯃꯉꯛꯇ ꯑꯁꯥꯡꯕ ꯃꯇꯨ ꯖꯨꯝ ꯖꯨꯝ ꯇꯥꯔꯛꯏ, ꯑꯗꯨꯒ ꯃꯀꯣꯛꯇ ꯁꯤ ꯃꯥꯟꯅ ꯃꯆꯤꯁꯨ ꯃꯄꯨꯡ ꯐꯥꯅ ꯆꯥꯎ ꯁꯥꯡ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ꯖꯩ꯫ ꯇꯨꯡ ꯊꯪꯕ ꯃꯆꯤꯒꯤ ꯃꯇꯣꯟ ꯑꯣꯏꯔꯞꯅ ꯑꯇꯦꯟꯕ ꯃꯁꯥ ꯑꯃ ꯄꯥꯟꯗꯨꯅ ꯌꯦꯡꯕꯗ ꯋꯥꯏ ꯃꯑꯣꯡ ꯃꯥꯜꯂꯤ꯫ ꯁꯉꯥꯏꯅ ꯃꯆꯥ ꯑꯣꯏꯔꯤꯉꯩꯗ ꯅꯪꯒꯜ ꯑꯃꯗꯤ ꯅꯤꯡꯒꯣꯡꯗ ꯑꯉꯧꯕꯅ ꯃꯐꯨꯠ ꯃꯐꯨꯠ ꯂꯥꯡꯉꯤ꯫

0: ꯂꯝꯗ ꯏꯪ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ꯟ ꯃꯔꯤꯐꯨꯇꯔꯥꯗꯒꯤ ꯊꯥꯡꯒꯒꯤ ꯂꯣꯛꯇꯥꯛ ꯂꯦꯛ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ꯅ ꯃꯦꯔꯥ ꯄꯨꯔꯅꯤꯃꯥꯗ ꯂꯣꯛꯇꯥꯛꯀꯤ ꯅꯨꯃꯤꯠ ꯍꯥꯏꯅ ꯄꯥꯂꯟ ꯇꯧꯔꯛꯏ꯫ ꯃꯅꯤꯄꯨꯔꯒꯤ ꯇꯨꯔꯤꯖꯝ ꯐꯦꯁꯇꯤꯕꯦꯜꯅ ꯏꯪ ꯂꯤꯁꯤꯡ ꯑꯅꯤ ꯇꯔꯥꯗꯒꯤ ꯁꯉꯥꯏ ꯐꯦꯁꯇꯤꯕꯦꯜ ꯍꯥꯏꯅ ꯃꯤꯡ ꯑꯣꯟꯗꯨ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ꯅꯣꯕꯦꯝꯕꯔ ꯀꯨꯟꯃꯥꯊꯣꯏꯗꯒꯤ ꯀꯨꯟꯊ꯭ꯔꯥ ꯐꯥꯎꯕꯗ ꯅꯥꯠꯀꯤ ꯍꯔꯥꯎ ꯀꯨꯝꯍꯩꯁꯤꯡ ꯄꯥꯡꯊꯣꯛꯏ꯫ ꯏꯔꯝꯗꯝꯒꯤ ꯄꯣꯠꯊꯣꯛ ꯀꯌꯥꯅꯁꯨ ꯂꯩꯇꯦꯡꯂꯤꯕ ꯀꯨꯝꯍꯩꯅꯤ ꯁꯉꯥꯏ ꯐꯦꯁꯇꯤꯕꯦꯜ꯫
1: ꯄꯨꯄꯨꯁꯨ ꯆꯍꯤ ꯈꯨꯗꯤꯡꯒꯤ ꯁꯉꯥꯏ ꯐꯦꯁꯇꯤꯕꯦꯜ ꯌꯦꯡꯕ꯭ꯔꯣ?
2: ꯁꯨꯊꯣꯏ, ꯄꯨꯄꯨꯗꯤ ꯍꯔꯥꯎ ꯀꯨꯝꯍꯩꯗꯒꯤ ꯊꯥꯞꯇꯣꯛꯂꯛꯄ ꯀꯨꯏꯔꯦꯗ
1: ꯍꯩꯃꯥ, ꯀꯔꯤꯒꯤꯅꯣ ꯑꯗꯨꯗꯤ? ꯑꯩꯗꯤ ꯆꯍꯤ ꯈꯨꯗꯤꯡꯒꯤ ꯏꯃꯥꯒ ꯄꯥꯕꯨꯡꯒ ꯁꯉꯥꯏ ꯐꯦꯁꯇꯤꯕꯦꯜ ꯌꯦꯡꯃꯤꯟꯅꯩꯌꯦ, ꯑꯁ ꯅꯨꯡꯉꯥꯏꯈ꯭ꯔꯖꯥꯅꯤ ꯄꯨꯄꯨ꯫ ꯀꯨꯝꯁꯤꯗꯤ ꯄꯨꯄꯨꯁꯨ ꯑꯩꯈꯣꯏꯒ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ꯊꯥꯏꯂꯦꯟꯒꯤ ꯍꯣꯇꯦꯜ, ꯃ꯭ꯌꯥꯟꯃꯥꯔꯒꯤ ꯄꯣꯠꯐꯝ ꯃꯤ ꯀ꯭ꯔꯤꯛ ꯀ꯭ꯔꯤꯛ ꯏꯟꯅꯩ, ꯌꯦꯔꯨꯝ ꯑꯐꯨꯠꯄ ꯑꯃꯗꯅꯦ ꯂꯨꯄꯥ ꯌꯥꯡꯈꯩ ꯄꯨꯄꯨ ꯊꯥꯖꯔꯣꯏꯉꯣ, ꯁꯉꯥꯏ ꯌꯦꯛꯄ ꯂꯦꯡꯌꯥꯟ ꯐꯤ ꯑꯃꯗꯅꯦ ꯂꯨꯄꯥ ꯂꯤꯁꯤꯡ ꯑꯃꯒ ꯆꯥꯝꯃꯉꯥ, ꯎꯅ ꯁꯥꯕ ꯁꯉꯥꯏ ꯃꯆꯥ ꯑꯃꯗꯅ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ꯑꯍꯨꯝ ꯌꯥꯝꯗ꯭ꯔꯥ? ꯑꯗꯨꯕꯨ ꯃꯤꯁꯤꯡꯗꯨꯅꯅꯦ ꯄꯪꯂꯩꯗ ꯂꯩꯅꯤ, ꯁꯦꯟ ꯌꯥꯝ ꯄꯥꯏꯈ꯭ꯔꯖꯥꯅꯤ
2: ꯑꯗꯨꯅꯤꯗꯣ ꯏꯕꯦꯝꯃ, ꯁꯉꯥꯏꯒꯤ ꯃꯇꯤꯛ ꯃꯌꯥꯏꯗꯣ ꯃꯥꯁꯦ ꯑꯆꯝꯕ ꯁꯖꯤꯅ ꯇꯦꯟꯍꯦ, ꯌꯥꯏꯄꯨꯒꯅꯤꯅꯦ ꯌꯥꯏꯄꯨꯕ ꯁꯉꯥꯏ ꯐꯦꯁꯇꯤꯕꯦꯜꯗ ꯅꯪꯅ ꯂꯦꯡꯌꯥꯟ ꯐꯤ ꯎꯒꯤ ꯁꯉꯥꯏ ꯌꯣꯟꯕ ꯍꯥꯏꯔꯒꯅ ꯋꯥꯔꯤ ꯑꯃ ꯅꯤꯡꯁꯤꯡꯉꯛꯑꯦ
1: ꯑꯦ ꯀꯩ ꯋꯥꯔꯤꯅꯣ ꯄꯨꯄꯨ?
2: ꯍꯥꯏꯔꯤꯕ ꯄꯣꯠ ꯑꯅꯤꯃꯛꯇꯨ ꯁꯦꯝ ꯁꯥꯕ ꯏꯃꯨꯡ ꯑꯃ ꯑꯩꯈꯣꯏ ꯁ꯭ꯋꯥꯏꯗ ꯂꯩꯌꯦ, ꯃꯈꯣꯏꯒꯤ ꯋꯥꯔꯤ ꯁꯤꯜꯂꯤꯒꯦ ꯇꯧꯀꯣ?
1: ꯍꯣꯏ ꯄꯨꯄꯨ ꯇꯥꯒꯦ꯫

0: ꯆꯅꯤ ꯑꯣ ꯀꯩꯝꯇ ꯄꯥꯈꯠꯂꯨꯅꯣ
1: ꯅꯈꯣꯏꯗꯅꯦ ꯂꯨꯄꯥ ꯑꯃ ꯐꯥꯎꯕ ꯇꯥꯂꯣꯏ, ꯑꯩ ꯂꯣꯏꯅ ꯄꯨꯊꯣꯛꯆꯒꯦ꯫
0: ꯅꯪꯒꯤ ꯑꯗꯨ ꯑꯗꯥꯒꯗꯣ ꯀꯣꯊꯔꯅꯨꯕꯤꯃ, ꯌꯦꯡꯉꯣꯏ ꯀꯨꯝꯁꯤ ꯁꯉꯥꯏ ꯐꯦꯁꯇꯤꯕꯦꯜꯁꯤꯗꯅꯦ ꯄꯩꯁꯥ ꯄꯤꯍꯧꯗꯕ ꯌꯥꯄꯣꯟꯇꯦꯅꯦ꯫ ꯁꯉꯥꯏ ꯐꯦꯁꯇꯤꯕꯦꯜꯗ ꯏꯕꯦꯊꯣꯏꯒꯤ ꯂꯦꯡꯌꯥꯟ ꯐꯤ, ꯑꯗꯨꯗꯒꯤꯗꯤ ꯅꯄꯥꯒꯤꯁꯨ ꯇꯣꯝꯊꯤꯟꯒꯤ ꯁꯉꯥꯏ ꯌꯥꯡꯀꯣꯛ ꯍꯥꯏꯗꯅꯅꯦ ꯃꯃꯤꯡꯁꯦ ꯁꯦꯠꯀ ꯀꯥꯏ ꯆꯠꯂꯤꯃꯤ, ꯍꯟꯗꯛꯁꯨ ꯃꯤꯡꯆꯠꯁꯦ ꯃꯥꯡꯍꯟꯕ ꯌꯥꯄꯣꯟꯇꯦꯅꯦ꯫
2: ꯍꯥꯀꯨꯝ ꯅꯃꯥꯒꯤꯁꯨ ꯑꯩꯒꯤꯁꯨ ꯄꯣꯠ ꯃꯇꯤꯛ ꯆꯥꯅ ꯂꯩꯍꯧꯗꯕꯗꯒꯤ ꯌꯥꯝ ꯅꯤꯡꯉꯝꯍꯧꯗꯦ
0: ꯅꯤꯡꯉꯝꯍꯧꯗꯦ ꯅꯤꯡꯉꯝꯍꯧꯗꯦ
2: ꯑꯗꯨ ꯀꯨꯝꯁꯤꯗꯤ ꯅꯃꯥꯒꯤ ꯂꯦꯡꯌꯥꯟ ꯐꯤ ꯆꯥꯝꯃ, ꯁꯉꯥꯏ ꯌꯦꯛꯄ ꯃꯨꯡꯈꯨꯝ ꯆꯥꯝꯃ, ꯑꯩꯒꯤꯁꯨ ꯎꯒꯤ ꯁꯉꯥꯏ ꯆꯥꯝꯃ, ꯁꯉꯥꯏ ꯌꯦꯛꯄ ꯌꯥꯡꯀꯣꯛ ꯆꯥꯝꯃ, ꯆꯥꯝꯃ ꯆꯥꯝꯅ ꯈꯨꯖꯤꯡꯅꯤ ꯄꯨꯊꯣꯛꯀꯗꯧꯔꯤꯕꯁꯦ꯫
1: ꯁꯉꯥꯏ ꯐꯦꯁꯇꯤꯕꯦꯜꯅꯤ ꯍꯥꯏꯗꯨꯅ ꯁꯉꯥꯏꯒꯤ ꯌꯥꯏꯐꯅꯕ, ꯁꯉꯥꯏꯕꯨ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ꯕꯤꯅꯕ, ꯁꯉꯥꯏꯕꯨ ꯃꯁꯛ ꯈꯪꯕꯤꯅꯕ, ꯉꯥꯛꯄꯤ ꯁꯦꯟꯕꯤꯅꯕ ꯊꯧꯔꯝ ꯇꯧꯔꯗꯤ ꯐꯩꯗꯅ, ꯑꯗꯨꯗꯤ ꯅꯠꯇꯗꯅ ꯀꯨꯝꯍꯩꯒꯤ ꯀꯨꯝꯍꯩ ꯉꯥꯛꯇ
0: ꯍꯩ ꯑꯗꯨꯒꯨꯝꯕ ꯍꯔꯥꯎ ꯀꯨꯝꯍꯩ ꯌꯦꯡꯕ ꯂꯥꯛꯄꯁꯤꯡꯅꯅꯤꯅꯦ ꯁꯦꯟ ꯄꯥꯝꯃꯨꯗ꯭ꯔꯤꯗꯣ, ꯌꯦꯔꯨꯝ ꯃꯇꯥꯎꯕ ꯑꯃꯗꯅꯦ ꯂꯨꯄꯥ ꯆꯥꯝꯃ ꯁꯠꯂꯤꯃꯤ, ꯌꯦꯡꯉꯣꯏ ꯂꯝꯖꯝꯒꯤ ꯂꯦꯡꯌꯥꯟ ꯑꯃꯗꯅꯦ ꯂꯨꯄꯥ ꯆꯥꯝꯃꯤꯗꯒꯤꯅ ꯆꯥꯝꯃꯉꯥ, ꯑꯗꯒꯤ ꯃꯨꯒꯥꯒꯤꯅꯅꯦ ꯂꯨꯄꯥ ꯂꯤꯁꯤꯡ ꯑꯃꯗꯒꯤꯅ ꯂꯤꯁꯤꯡ ꯑꯃꯒ ꯆꯥꯝꯃꯉꯥ, ꯀꯌꯥꯝ ꯌꯥꯝꯒ꯭ꯔꯝꯗ ꯌꯦꯡꯉꯨ, ꯁꯦꯟ ꯑꯣꯟꯊꯣꯛꯄꯝ ꯁꯦꯟ ꯇꯥꯟꯐꯝ ꯃꯐꯝꯗꯨꯕꯨ ꯀꯧꯋꯤꯅꯦ ꯏꯕꯦꯝꯃ ꯐꯦꯁꯇꯤꯕꯦꯜ ꯍꯥꯏꯗꯣ,
1: ꯑꯩꯈꯣꯏ ꯃꯥꯁꯦ ꯌꯧꯅꯦ ꯂꯥꯏꯔꯤꯛꯇꯤ ꯃꯦꯇ꯭ꯔꯤꯛ ꯂꯥꯟꯗꯦ ꯍꯥꯏ ꯑꯗꯨꯒ ꯐꯦꯁꯇꯤꯕꯦꯜꯒꯤ ꯋꯥꯍꯟꯊꯣꯛꯇꯤ ꯄꯨꯔꯥ ꯑꯦꯝ ꯏ ꯏꯪꯂꯤꯁꯅꯤ,
2: ꯅꯃꯥꯅ ꯍꯥꯏꯒꯨꯝꯕꯗꯅ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ꯄꯤꯕ ꯎ ꯃꯀꯛ ꯑꯃꯗꯒꯤ ꯁꯉꯥꯏ ꯆꯥꯝꯃ ꯍꯦꯟꯅ ꯁꯥꯟꯅꯩ, ꯁꯉꯥꯏ ꯑꯃꯗ ꯂꯨꯄꯥ ꯂꯤꯁꯤꯡ ꯑꯅꯤ ꯑꯍꯨꯝ, ꯄꯨꯈꯝ ꯃꯨꯛꯇ ꯄꯥꯛꯄ ꯌꯥꯡꯀꯣꯛ ꯑꯃꯗ ꯂꯨꯄꯥ ꯌꯥꯡꯈꯩ ꯄꯤꯔꯒ ꯁꯉꯥꯏ ꯑꯃ ꯌꯦꯛꯑꯒꯗꯤ ꯂꯨꯄꯥ ꯆꯥꯝꯃꯉꯥ ꯆꯥꯇ꯭ꯔꯨꯛ ꯏꯀꯣꯝ ꯀꯣꯝꯅ ꯐꯪꯉꯤꯃꯤ, ꯀꯌꯥ ꯌꯥꯝꯒ꯭ꯔꯕ ꯁꯦꯟꯗꯣꯡꯅꯤ
1: ꯑꯗꯨꯗꯤ, ꯏꯃꯥ ꯄꯥꯕꯅ ꯐꯪꯂꯤꯕ ꯁꯦꯟꯗꯣꯡ ꯃꯌꯥꯝꯗꯣ ꯁꯉꯥꯏ ꯉꯥꯛ ꯁꯦꯟꯅꯕ, ꯁꯉꯥꯏ ꯌꯥꯏꯐꯅꯕꯒꯤ ꯊꯕꯛꯇ ꯈꯔꯁꯨ ꯀꯠꯊꯣꯛꯁꯤꯗꯅ, ꯅꯁꯥ ꯈꯨꯕꯥꯛ ꯈꯨꯖꯒꯦ,
0: ꯆꯠꯊꯣꯛꯍꯦ ꯁꯤꯕꯨ ꯋꯥꯅꯦꯗꯅ, ꯍꯣꯏ ꯏꯕꯦꯝꯃ ꯁꯉꯥꯏ ꯉꯥꯛ ꯁꯦꯟꯅꯕꯗꯤꯅꯦ ꯂꯩꯉꯥꯛ ꯂꯩꯔꯤꯁꯤꯗꯤ ꯀꯠꯊꯣꯛꯄ ꯂꯦꯝꯅ ꯄꯤꯊꯣꯛꯄ ꯍꯥꯏꯗꯨꯅꯅꯦ ꯑꯔꯥꯟꯕ ꯄꯥꯝꯕꯩꯅ ꯁꯦꯟ ꯇꯥꯟꯕ ꯀꯥꯡꯕꯨꯗꯨꯒꯤ ꯋꯥꯔꯤꯅꯤ,
2: ꯏꯕꯦꯝꯃ ꯁꯉꯥꯏ ꯂꯩꯕꯗꯩꯅꯤ ꯑꯩꯈꯣꯏ ꯂꯝꯁꯦ ꯃꯤꯌꯥꯝꯅ ꯁꯛ ꯈꯪꯕꯤꯔꯤꯁꯦ,
1: ꯑꯗꯨꯅꯤ ꯄꯥꯕ ꯏꯟꯇꯔꯅꯦꯠꯇꯅꯦ ꯁꯉꯥꯏ ꯍꯥꯏꯅ ꯍꯦꯛ ꯊꯤꯔꯨꯕꯗ ꯀꯩꯕꯨ ꯂꯝꯖꯥꯎ ꯍꯦꯛꯇ ꯌꯥꯎꯔꯛꯑꯦ, ꯀꯩꯕꯨ ꯂꯝꯖꯥꯎ ꯐꯥꯎꯂꯨꯕꯗꯅꯅꯦ ꯂꯣꯛꯇꯥꯛ ꯃꯅꯤꯄꯨꯔ ꯃꯊꯪ ꯃꯊꯪ
2: ꯑꯗꯨꯅꯤ ꯁꯉꯥꯏꯅ ꯑꯩꯈꯣꯏꯗ ꯄꯤꯔꯤꯕ ꯃꯃꯟ ꯅꯥꯏꯗ꯭ꯔꯕ ꯂꯜ ꯍꯥꯏꯗꯣ, ꯁꯉꯥꯏ ꯂꯩꯔꯤꯉꯩ ꯑꯩꯈꯣꯏꯒꯤ ꯂꯝꯒꯤ ꯃꯃꯤꯡ ꯈꯛ ꯃꯥꯡꯉꯣꯏ, ꯑꯗꯨꯅꯅꯦ ꯁꯉꯥꯏ ꯃꯤꯔꯥꯏꯕ ꯌꯥꯗꯦꯀꯣ, ꯁꯉꯥꯏ ꯃꯥꯡꯍꯟꯕ ꯌꯥꯗꯦ, ꯁꯉꯥꯏ ꯂꯨꯅ ꯇꯧꯒꯗꯧꯅꯤ, ꯂꯩꯉꯥꯛꯅ ꯁꯉꯥꯏ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ꯕꯛꯇ ꯑꯩꯈꯣꯏꯁꯨ ꯌꯥꯎꯁꯤꯟꯒꯗꯕꯅꯤ, ꯃꯇꯦꯡ ꯄꯥꯡꯁꯤꯟꯒ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ꯒ ꯄꯨꯜꯂꯒ ꯁꯉꯥꯏ ꯍꯤꯡꯍꯟꯒꯗꯕꯅꯤꯅꯦ ꯏꯕꯦꯝꯃ,
1: ꯄꯥꯕꯒꯤꯁꯤꯗꯤ ꯏꯁꯩ ꯑꯣꯏꯅ ꯁꯛꯅꯤꯡꯉꯦꯀꯣ ꯑꯩ, ꯂꯩꯃꯤꯟꯅꯁꯤ ꯑꯩꯈꯣꯏ ꯀꯟꯃꯤꯟꯅꯁꯤ ꯁꯉꯥꯏ, ꯂꯩꯃꯤꯟꯅꯁꯤ ꯑꯩꯈꯣꯏ ꯀꯟꯃꯤꯟꯅꯁꯤ ꯁꯉꯥꯏ, ꯀꯩꯕ ꯂꯝꯖꯥꯎ ꯂꯝꯗꯝꯁꯤꯗ, ꯀꯩꯕ ꯂꯝꯖꯥꯎ ꯂꯝꯗꯝꯁꯤꯗ ꯇꯁꯤ ꯃꯉꯥꯏꯗꯅ,
3: ꯁꯨꯊꯣꯏ ꯁꯉꯥꯏ ꯐꯦꯁꯇꯤꯕꯦꯜꯒꯤ ꯋꯥꯔꯤꯁꯤꯕꯨ ꯀꯝꯗꯧꯏ?
4: ꯑꯁ ꯄꯨꯄꯨ ꯁꯉꯥꯏꯒꯤ ꯃꯒꯨꯟꯁꯤ ꯆꯥꯎꯏꯕꯣ,
0: ꯏꯃꯥꯒꯤ ꯂꯥꯡꯂꯦꯟ ꯇꯥꯔꯦꯗꯅ ꯅꯍꯥꯛꯁꯨ, ꯇꯥꯏꯕꯪ ꯃꯈꯣꯏꯒꯤ ꯌꯥꯋꯥꯁꯤ ꯌꯦꯜꯍꯧꯉꯩꯗ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ꯛꯂꯕꯤ ꯁꯉꯥꯏ ꯀꯧꯕꯤ ꯅꯈꯣꯏꯗꯤ ꯀꯪꯂꯩ ꯄꯥꯛꯀꯤ ꯃꯥꯡꯐꯗ꯭ꯔꯕ ꯍꯩꯔꯨꯅꯤ, ꯏꯃꯣꯝ ꯑꯣꯏꯕꯤ ꯅꯍꯥꯛꯇꯤ ꯐꯧꯑꯣꯏꯕꯤꯒꯤ ꯁꯥꯏꯌꯣꯅꯤ, ꯏꯃꯣꯏꯅꯨꯒꯤ ꯂꯥꯡꯉꯣꯅꯤ, ꯅꯃꯨ ꯇꯥꯏꯕꯪ ꯃꯈꯣꯏꯅ ꯏꯃꯣꯝ ꯅꯪꯒꯤ ꯅꯔꯨꯝ ꯊꯨꯞ ꯃꯆꯥꯛ ꯃꯔꯟ ꯆꯣꯟꯒꯅꯤ, ꯑꯗꯨꯒꯅꯦ ꯏꯃꯣꯝ ꯅꯪꯕꯨ ꯃꯤꯔꯥꯏꯔꯕ ꯑꯋꯥ ꯍꯨꯏꯖꯣꯡ ꯂꯥꯡꯒꯅꯤ, ꯃꯤꯠꯂꯨ ꯄꯤꯔꯥꯡ ꯆꯣꯠꯀꯅꯤ, ꯇꯥꯏꯕꯪ ꯃꯈꯣꯏꯅ ꯈꯪꯂꯁꯅꯨ
4: ꯑꯥꯗ ꯄꯂꯦꯝ ꯀꯩꯕꯨ ꯂꯝꯖꯥꯎ ꯄꯨꯛꯐꯕꯤ, ꯏꯃꯥ ꯅꯪꯒꯤ ꯇꯝꯄꯥꯛꯁꯦ ꯉꯁꯤꯗꯤ ꯌꯥꯔꯧ ꯁꯉꯥꯏ ꯑꯩꯈꯣꯏꯒꯤ ꯌꯥꯏꯐꯂꯝꯗꯝ ꯍꯥꯏꯕ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ꯏꯔꯛꯇ꯭ꯔꯦ, ꯃꯄꯨ ꯃꯥꯒꯤ ꯊꯧꯗꯥꯡ

ꯗꯦ ꯐꯥꯏꯔꯦꯟ ꯂꯝꯇꯥ ꯁꯖꯤꯕꯨ ꯅꯃꯣꯝ ꯑꯣꯏꯕꯤ ꯑꯩꯈꯣꯏꯕꯨ ꯏꯁꯥꯕꯤ ꯑꯣꯏꯕ ꯃꯈꯣꯏꯒ ꯁꯛꯀ ꯁꯛꯀ ꯁꯛꯀꯪꯅꯧ ꯂꯦꯡꯒ ꯂꯦꯡꯒ ꯂꯦꯡꯒꯣꯅꯧ ꯑꯄꯥꯝ ꯅꯨꯡꯁꯤ ꯆꯤꯂꯣꯛꯅꯧ ꯇꯝꯂꯝꯕꯅꯤ ꯑꯗꯨꯕꯨ ꯉꯁꯤꯗꯤ ꯁꯥꯐꯨ ꯀꯜꯂꯕ ꯂꯣꯛꯇꯥꯛ ꯄ꯭ꯔꯣꯖꯦꯛꯀꯤ ꯏꯋꯥꯏ ꯏꯅꯤꯜꯅ ꯅꯃꯣꯝ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ꯈꯣꯡꯅꯦꯠ ꯈꯣꯡꯗꯥꯔꯤꯕ ꯐꯨꯝꯗꯤ ꯃꯥꯅ ꯏꯔꯥꯛꯂꯤ ꯍꯥꯅꯧ ꯁꯖꯤꯛ ꯆꯣꯡꯉꯝꯗ꯭ꯔꯤ ꯍꯦ ꯇꯥꯏꯕꯪ ꯃꯤꯑꯣꯏꯕ ꯀꯩꯕꯨ ꯂꯝꯖꯥꯎꯒꯤ ꯃꯃꯣꯝꯂꯣꯏ ꯁꯉꯥꯏ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ꯔꯤ ꯆꯍꯤ ꯀꯨꯝꯖꯥ ꯀꯌꯥꯗꯒꯤ ꯌꯥꯔꯧ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ꯂꯣꯛꯇꯥꯛ ꯏꯃꯥꯒꯤ ꯃꯁꯥꯏꯒꯣꯟ ꯇꯧ ꯀꯝꯕꯣꯡ ꯁꯤꯡꯉꯨꯠ ꯆꯤꯡꯅꯥꯡ ꯃꯈꯣꯏ ꯈ꯭ꯋꯥꯏꯒꯤ ꯃꯔꯨꯝ ꯊꯨꯞ ꯅꯣꯡꯖꯨ ꯅꯨꯡꯁꯥ ꯈꯥꯡꯂꯛꯏ ꯃꯈꯥ ꯇꯥꯕ ꯄꯨꯟꯁꯤꯁꯨ ꯀꯩꯕꯨꯂꯤꯃꯥꯒꯤ ꯇꯝꯄꯥꯛꯇ ꯁꯉꯥꯏ ꯀꯧꯕꯤ ꯑꯩꯈꯣꯏꯅ ꯏꯆꯥ ꯏꯁꯨ ꯅꯥꯎꯀꯣꯟꯅ ꯇꯦꯛꯇ ꯀꯥꯏꯗ ꯂꯩꯖꯒꯦ ꯅꯨꯡꯁꯤꯕꯤꯌꯨ ꯑꯩꯈꯣꯏꯕꯨ ꯆꯥꯟꯕꯤꯌꯨꯀꯣ ꯅꯈꯣꯏꯅ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ꯕꯦꯁ ꯏꯌꯔ 1954 ꯑꯣꯏꯍꯟꯗꯨ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ꯑꯦꯟ.ꯑꯥꯔ.ꯁꯤ ꯄꯥꯡꯊꯣꯛꯄꯤꯅꯕ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ꯅ ꯀꯦꯟꯗ꯭ꯔꯗ ꯇꯛꯁꯤꯜꯂꯤ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ꯗ ꯁꯛꯈꯪꯗꯕꯁꯤꯡꯅ ꯅꯣꯡꯃꯩ ꯀꯥꯞꯁꯤꯜꯂꯛꯄꯒꯤ ꯊꯧꯗꯣꯛꯇ ꯃꯇꯩ ꯃꯅꯥꯎ ꯁꯤꯔꯦ ꯆꯍꯤ ꯅꯧꯔꯤꯕ ꯃꯆꯥꯅꯨꯄꯥꯅ ꯁꯣꯛꯂꯦ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ꯃꯤꯖꯣꯔꯥꯝꯗꯒꯤ ꯂꯨꯄꯥ ꯀꯣꯇꯤ 5,59,000 ꯔꯣꯝꯒꯤ ꯑꯣꯏꯒꯗꯕ ꯃꯦꯊꯥꯝꯐꯦꯇꯥꯃꯤꯟ ꯐꯥꯒꯠꯄ ꯉꯝꯈ꯭ꯔꯦ ꯑꯃꯨꯛꯀꯣ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ꯆꯠꯃꯤꯟꯅꯕ ꯂꯨꯞ 5ꯅ ꯁꯤꯟꯗꯨꯅ ꯉꯁꯤꯗꯒꯤ ꯔꯥꯏꯖ ꯑꯁꯤꯗ 1,952 ꯕꯦꯁ ꯏꯌꯔ ꯑꯣꯏꯗꯨꯅ ꯑꯦꯟ.ꯑꯥꯔ.ꯁꯤ ꯄꯥꯡꯊꯣꯛꯅꯕ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ꯕ ꯍꯧ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ꯕ꯭ꯔꯤꯛꯁꯅ ꯃꯥꯂꯦꯝꯅ ꯉꯁꯤ ꯊꯦꯡꯅ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ꯃꯁ꯭ꯌꯥꯁꯤꯡꯒꯤ ꯆꯞ ꯆꯥꯕ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ꯆꯤꯟ ꯆꯠꯄ ꯃꯤꯁꯛ ꯑꯃꯁꯨꯡ ꯑꯦꯝ.ꯑꯦꯜ.ꯑꯦ. ꯊꯣꯛꯆꯣꯝ ꯔꯥꯙꯦꯁ꯭ꯌꯥꯝꯅ ꯍꯥꯏꯔꯤ ꯍꯟꯗꯛ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ꯕꯤꯙꯥꯟ ꯁꯚꯥ ꯃꯤꯐꯝꯗ 1,954 ꯕꯦꯁ ꯏꯌꯔ ꯂꯧꯗꯨꯅ ꯑꯦꯟ.ꯑꯥꯔ.ꯁꯤ. ꯄꯥꯡꯊꯣꯛꯅꯕꯒꯤ ꯋꯥꯐꯝ ꯈꯟꯅꯈꯤ ꯑꯃ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ꯗꯁꯨ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ꯇꯛꯁꯤꯟꯈꯤꯕ ꯂꯩꯈ꯭ꯔꯦ ꯋꯥꯐꯝ ꯑꯁꯤꯡ ꯑꯁꯤ ꯏꯝꯐꯥꯜꯒꯤ ꯕꯥꯕꯨꯄꯔꯥꯗ ꯂꯩꯕ ꯁꯤ.ꯑꯦꯝ.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ꯗꯔꯕꯥꯔ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ꯑꯦꯝ.ꯑꯦꯜ.ꯑꯦ. ꯔꯥꯙꯦꯁ꯭ꯌꯥꯝ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ꯁ꯭ꯔꯤ ꯔꯥꯙꯦꯁ꯭ꯌꯥꯝ ꯑꯃꯁꯨꯡ ꯑꯦꯝ.ꯑꯦꯜ.ꯑꯦ. ꯗꯣꯛꯇꯔ ꯁꯥꯄꯝ ꯔꯟꯖꯟ ꯑꯅꯤ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ꯍꯧꯈꯤꯕ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ꯇꯪꯗꯨ ꯂꯩꯇꯥꯗꯕꯒꯤ ꯐꯤꯕꯝ ꯂꯩꯕꯅ ꯃꯤꯌꯥꯝꯅ ꯈꯝ ꯊꯦꯡꯅ ꯋꯥꯅꯔꯕ ꯇꯥꯟꯖꯥ ꯑꯁꯤꯗ ꯁꯔꯀꯥꯔꯒꯤ ꯂꯣꯏꯁꯪꯁꯤꯡ ꯂꯣꯟꯁꯤꯟꯕꯒꯤ ꯈꯣꯡꯖꯪ ꯆꯪꯁꯤꯜꯂꯤꯕ ꯑꯁꯤ ꯍꯟꯗꯣꯛꯄꯤꯅꯕ ꯑꯥꯄꯤꯜ ꯇꯧꯈꯤ ꯁ꯭ꯔꯤ ꯔꯥꯙꯦꯁ꯭ꯌꯥꯝ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ꯒꯤ ꯑꯦꯝ.ꯑꯦꯜ.ꯑꯦ.ꯁꯤꯡꯒꯤ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 ꯅ꯭ꯌꯨ ꯗꯦꯜꯂꯤꯗ ꯆꯠꯇꯨꯅ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ꯑꯦꯟ.ꯑꯥꯔ.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ꯃꯤꯌꯥꯝꯒꯤ ꯑꯄꯥꯝꯕ ꯑꯗꯨ ꯌꯦꯡꯂꯒ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ꯁꯨ ꯁꯦꯟꯁꯁꯀꯤ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ꯌꯩꯊꯣꯛꯅꯕ ꯋꯥꯔꯦꯞ ꯂꯧꯈꯤ ꯍꯧꯖꯤꯛꯁꯨ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 ꯌꯥꯎꯅ ꯑꯦꯝ.ꯑꯦꯜ.ꯑꯦ.ꯁꯤ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ꯂꯩꯗꯨꯅ 1,954 ꯕꯦꯁ ꯏꯌꯔ ꯑꯣꯏꯗꯨꯅ ꯑꯦꯟ.ꯑꯥꯔ.ꯁꯤ. ꯄꯥꯡꯊꯣꯛꯄꯤꯅꯕ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ꯗ ꯇꯛꯁꯤꯜꯂꯤ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ꯁꯨ ꯃꯤꯌꯥꯝꯒꯤ ꯏꯍꯨꯜ ꯈꯪꯅ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ꯁꯨ ꯂꯩ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ꯃꯌꯥꯝꯅ ꯄꯥꯝꯕ ꯗꯤꯃꯥꯟ ꯈ꯭ꯋꯥꯏꯗꯒꯤ ꯑꯍꯥꯟꯕꯗ ꯀꯔꯤꯅꯣ ꯍꯥꯏꯕꯅ ꯁꯥꯟꯇꯤ ꯂꯥꯛꯅꯕ ꯑꯩꯈꯣꯏ ꯀꯟꯅ ꯍꯣꯠꯅꯖꯔꯤ ꯑꯅꯤꯁꯨꯕꯗ ꯅꯣ ꯑꯦꯟ.ꯑꯥꯔ.ꯁꯤ. ꯅꯣ ꯁꯦꯟꯁꯁ ꯁꯦꯟꯁꯁ ꯇꯧꯍꯟꯕꯤꯒꯅꯣ ꯍꯥꯏꯕꯅ ꯇꯣꯉꯥꯟꯕ ꯃꯌꯥꯝ ꯇꯧꯔꯦ ꯑꯩꯈꯣꯏ ꯁꯔꯀꯥꯔꯅꯁꯨ ꯍꯣꯠꯅꯖꯔꯦ ꯑꯣꯅꯔꯦꯕꯜ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ꯃꯁꯥ ꯌꯥꯎꯅ ꯑꯗꯩ ꯁꯤ.ꯑꯦꯁ.ꯑꯣ. ꯃꯌꯥꯝ ꯄꯨꯔꯒ ꯇꯧꯔꯦ ꯑꯗꯨꯗꯒꯤ ꯁꯦꯟꯁꯁ ꯇꯧꯗꯅꯕ ꯗꯤꯐꯔ ꯇꯧꯔꯦ ꯕ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ꯗꯣꯛꯇꯔ ꯑꯣꯟ ꯗ꯭ꯌꯨꯇꯤ ꯑꯅꯤ ꯊꯥꯔꯒ ꯆꯠꯂꯤꯕ ꯒꯥꯔꯤꯗꯨ ꯐꯥꯎ ꯊꯤꯡꯉꯦꯔꯒ ꯑꯁꯣꯝꯗ ꯆꯠꯂꯣ ꯑꯗꯣꯝ ꯆꯠꯂꯣ ꯁꯣꯔꯥꯡ ꯆꯠꯄ ꯁꯣꯔꯥ ꯆꯠꯄ ꯌꯥꯔꯣꯏ ꯑꯗꯨꯒꯤ ꯃꯈꯥ ꯇꯥꯕꯗ ꯑꯣꯐꯤꯁ ꯊꯤꯡꯖꯤꯟꯕ ꯁꯤꯗꯤ ꯍꯔꯥꯁꯃꯦꯟ ꯑꯣꯏꯕ ꯁꯦꯗꯤꯁꯇꯤ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ꯑꯣꯏꯅ ꯇꯧꯔꯛꯄꯒꯤ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ꯉꯝꯗꯕ ꯃꯑꯣꯡꯗ ꯇꯧꯔꯛꯄꯁꯦ ꯃꯁꯤ ꯇꯧꯕꯤꯗꯅꯕ ꯁꯥꯟꯇꯤ ꯄꯥꯝꯃꯒ ꯑꯩꯈꯣꯏꯅ ꯏꯔꯥꯡ ꯊꯣꯛꯅꯕ ꯇꯧꯕꯁꯦ ꯑꯁꯤ ꯇꯧꯕꯤꯒ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ꯁꯔꯀꯥꯔꯒꯤ ꯇꯔꯞꯇꯒꯤ ꯑꯥꯄꯤꯜ ꯇꯧꯖꯔꯤ
0: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ꯇꯧꯁꯦꯝ ꯁꯕ ꯗꯤꯚꯤꯖꯟꯒꯤ ꯀꯩꯃꯥꯏ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ꯇꯣꯂꯦꯟ ꯀꯨꯀꯤ ꯚꯤꯂꯦꯖꯇ ꯉꯁꯤ ꯑꯌꯨꯛ ꯑꯉꯟꯕꯗ ꯃꯁꯛ ꯈꯪꯗꯕꯁꯤꯡꯅ ꯅꯣꯡꯃꯩ ꯀꯥꯞꯁꯤꯜꯂꯛꯄꯒꯤ ꯊꯧꯗꯣꯛꯇ ꯃꯇꯩ ꯃꯅꯥꯎ ꯁꯤꯔꯦ ꯑꯃꯁꯨꯡ ꯆꯍꯤ ꯅꯧꯔꯤꯕ ꯃꯆꯥꯅꯨꯄꯥ ꯁꯣꯛꯂꯦ ꯑꯩꯈꯣꯏꯒꯤ ꯄꯥꯎꯃꯤꯅ ꯄꯨꯂꯤꯁꯀꯤ ꯄꯥꯎ ꯄꯜꯂꯗꯨꯅ ꯍꯥꯏ ꯊꯧꯗꯣꯛ ꯑꯁꯤ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4 ꯑꯗꯨꯋꯥꯏꯗ ꯊꯣꯛꯈꯤꯕꯅꯤ ꯊꯪꯅꯅ ꯂꯩꯕ ꯌꯨꯝ ꯑꯃꯁꯨꯡ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ꯍꯜꯂꯝꯂꯦ ꯍꯥꯏꯔꯤ ꯊꯧꯗꯣꯛ ꯑꯗꯨꯗ ꯆꯍꯤ 97 ꯁꯨꯔꯕ ꯅꯨꯄꯤ ꯑꯗꯨ ꯈꯨꯗꯛꯇ ꯂꯩꯈꯤꯗꯦ ꯃꯍꯥꯛꯀꯤ ꯃꯄꯨꯔꯣꯏꯕ ꯑꯗꯨꯅ ꯁꯤꯜꯆꯔ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ꯈꯠꯄꯒꯤ ꯂꯝꯕꯤꯗ ꯂꯩꯈꯤꯗꯕꯅꯤ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ꯑꯗꯨ ꯁꯤꯜꯆꯔ ꯃꯦꯗꯤꯀꯦꯜ ꯀꯣꯂꯦꯖꯇ ꯄꯣꯁꯃꯣꯔꯇꯦꯝꯒꯤꯗꯃꯛ ꯄꯨꯈ꯭ꯔꯦ ꯍꯥꯏꯔꯤ ꯊꯧꯗꯣꯛ ꯑꯗꯨꯕꯨ ꯑꯦꯝ.ꯑꯦꯜ.ꯑꯦ. ꯑꯋꯥꯡꯕꯧ ꯅꯤꯌꯨꯃꯥꯏ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ꯋꯥꯔꯣꯜ ꯑꯃꯗ ꯑꯦꯝ.ꯑꯦꯜ.ꯑꯦ.ꯅ ꯍꯥꯏ ꯈꯨꯠꯂꯥꯏ ꯄꯥꯏꯗꯕ ꯃꯤꯆꯝ ꯅꯨꯄꯤ ꯑꯃꯁꯨꯡ ꯑꯉꯥꯡꯗ ꯈꯨꯠ ꯊꯥꯕ ꯑꯁꯤ ꯄꯥꯡꯗꯕꯒꯤ ꯊꯧꯑꯣꯡꯅꯤ ꯀꯥꯡꯂꯨꯞꯁꯤꯡꯅ ꯍꯤꯡꯁꯥ ꯊꯥꯗꯣꯛꯇꯨ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ꯀꯩꯃꯥꯏ ꯅꯥꯒꯥ ꯚꯤꯂꯦꯖ ꯑꯣꯊꯣꯔꯤꯇꯤꯅ ꯊꯧꯗꯣꯛ ꯑꯗꯨ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ꯊꯧꯑꯣꯡ ꯑꯁꯤ ꯃꯇꯝ ꯁꯥꯡ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ꯗꯨꯅ ꯂꯥꯛꯄ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ꯆꯤꯡꯅꯕ ꯄꯣꯛꯍꯟ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ꯅꯗ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ꯃꯤꯑꯣꯏ ꯈꯔꯅ ꯁꯤꯟꯕꯅꯤ ꯄꯨꯂꯤꯁꯅꯁꯨ ꯀꯦꯁ ꯑꯁꯤ ꯅꯤꯡꯊꯤꯅ ꯌꯦꯡꯁꯤꯟꯕꯤꯅꯕ ꯚꯤꯂꯦꯖ ꯑꯣꯊꯣꯔꯤꯇꯤꯅ ꯑꯥꯄꯤꯜ ꯇꯧꯔꯛꯂꯤ ꯇꯧꯁꯦꯝ ꯑꯦꯔꯤꯌꯥ ꯁ꯭ꯇꯨꯗꯦꯟ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ꯇꯥꯁꯣꯅꯁꯨ ꯃꯤꯆꯝ ꯍꯥꯠꯄꯒꯤ ꯊꯧꯑꯣꯡ ꯑꯁꯤ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ꯃꯅꯤꯄꯨꯔ ꯑꯥꯏ.ꯑꯣ.ꯁꯤ.ꯑꯦꯜ. ꯔꯤꯇꯦꯜ ꯑꯥꯎꯠꯂꯦꯠ ꯗꯤꯂ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ꯅꯣꯅꯦ ꯖꯤꯂꯥꯗ ꯊꯥꯎ ꯄꯨꯕ ꯑꯣꯏꯜ ꯇꯦꯡꯀꯔꯗ ꯑꯦꯇꯦꯛ ꯆꯠꯊꯈꯤꯕ ꯑꯗꯨ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ꯒꯥꯔꯤ ꯗ꯭ꯔꯥꯏꯚꯔꯁꯤꯡ ꯑꯁꯤꯅ ꯑꯍꯤꯡ ꯅꯨꯡꯊꯤꯜ ꯈꯥꯏꯗꯅ ꯇꯉꯥꯏꯐ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ꯆꯧꯕ ꯗꯥꯏꯇ ꯂꯧꯔꯤ ꯃꯔꯝ ꯑꯁꯤꯅ ꯃꯈꯣꯏꯕꯨ ꯉꯥꯛꯄꯤ ꯁꯦꯟꯕꯤꯕ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ꯒꯤ ꯇꯧꯐꯝ ꯊꯣꯛꯄ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ꯊꯥꯎ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ꯇꯕ ꯅꯣꯡꯁꯤꯡ ꯑꯃꯁꯨꯡ ꯂꯝꯕꯤꯒꯤ ꯐꯤꯕꯝ ꯐꯠꯇꯕ ꯑꯃꯗꯤ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ꯗ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ꯑꯄꯟꯕ ꯄꯤꯕ ꯑꯁꯤꯅ ꯑꯣꯏꯜ ꯄꯝꯁꯤꯡꯗ ꯊꯥꯎ ꯅꯤꯡꯊꯤꯅ ꯐꯪꯗꯕꯒꯤ ꯁꯃꯁ꯭ꯌꯥ ꯃꯥꯌꯣꯛꯅꯔꯤ ꯆꯍꯤ ꯈꯨꯗꯤꯡꯒꯤ ꯎꯈ꯭ꯔꯨꯜ ꯖꯤ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ꯁꯤꯔꯥꯔꯥ

0: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ꯕ꯭ꯔꯤꯛꯁ ꯑꯁꯤ ꯁꯨꯞꯅꯇꯒꯤ ꯂꯩꯕꯥꯛ ꯈꯔꯒꯤ ꯑꯄꯨꯟꯕ ꯁꯪꯁꯥꯟ ꯑꯃ ꯅꯠꯇꯦ, ꯃꯁꯤ ꯃꯥꯂꯦꯝ ꯑꯁꯤꯅ ꯉꯁꯤ ꯊꯦꯡꯅ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ꯃꯁ꯭ꯌꯥꯁꯤꯡꯒꯤ ꯆꯞ ꯆꯥꯕ ꯑꯣꯔꯦꯁꯟ ꯄꯨꯔꯛꯅꯕꯒꯤ ꯍꯣꯠꯅꯕ ꯑꯃꯗꯤ ꯑꯃꯅ ꯑꯃꯕꯨ ꯃꯇꯦꯡ ꯄꯥꯡꯅꯅꯕ ꯐꯤꯗꯥ ꯑꯃꯅꯤ꯫ ꯋꯥꯐꯝ ꯑꯁꯤ ꯁ꯭ꯔꯤ ꯃꯣꯗꯤꯅ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ꯒꯤ ꯑꯔꯣꯏꯕ ꯃꯤꯐꯝꯗ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ꯍꯟꯗꯛꯀꯤ ꯃꯤꯐꯝ ꯑꯁꯤꯗ ꯌꯥꯅꯈꯤꯕ ꯗꯦꯂꯤ ꯗꯤꯀ꯭ꯂꯔꯦꯁꯟ ꯑꯁꯤꯅ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ꯡꯕꯥꯡ ꯃꯤꯅꯅꯕꯒꯤ ꯂꯝꯕꯤ ꯌꯥꯠꯄ ꯉꯝꯂꯦ꯫ ꯃꯤꯐꯝ ꯑꯁꯤꯗ ꯈꯟꯅꯈꯤ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ꯁꯤ ꯆꯦꯗꯈꯛ ꯇꯥꯕ ꯅꯠꯇꯅ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ꯅꯕꯁꯨ ꯂꯩꯕꯥꯛꯁꯤꯡ ꯑꯁꯤꯅ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ꯅꯕ ꯁ꯭ꯔꯤ ꯃꯣꯗꯤꯅ ꯑꯥꯄꯤꯜ ꯇꯧꯔꯤ꯫ ꯅ꯭ꯌꯨ ꯗꯦꯜꯂꯤꯒꯤ ꯚꯥꯔꯠ ꯃꯟꯗꯄ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ꯃꯥꯂꯦꯝꯒꯤ ꯑꯆꯧꯕ ꯀꯣꯚꯤꯗ ꯂꯥꯏꯆꯠ, ꯃꯍꯧꯁꯥꯅ ꯊꯣꯛꯍꯟꯕ ꯈꯨꯗꯣꯡꯊꯤ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ꯎꯪꯈꯠꯅꯕꯒꯤ ꯐꯤꯕꯝ ꯂꯩꯕꯅ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ꯗ ꯄꯤ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ꯃꯤꯌꯥꯝꯅ ꯎꯔꯦ꯫ ꯑꯃ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ꯕ꯭ꯔꯤꯛꯁ ꯃꯤꯐ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ꯀꯖꯥꯛꯁꯇꯥꯟ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ꯀꯥꯁꯤꯝ ꯖꯣꯃꯥꯔꯠ, ꯏꯖꯤꯞ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ꯑꯕꯗꯦꯜ ꯐꯇꯥ ꯑꯃꯁꯨꯡ ꯐꯤꯂꯤꯄꯤꯟ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ꯐꯔꯗꯤꯅꯥꯟ ꯃꯥꯔꯀꯣꯁ ꯖꯨꯅꯤꯌꯔꯒ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ꯎꯅꯈꯤ꯫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ꯋꯤꯄꯟ ꯑꯦꯟ ꯃꯤꯁꯥꯏꯜ ꯇꯦꯁꯇꯤꯡ ꯔꯦꯟꯖ ꯑꯃ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ꯄꯨꯔꯕ ꯃꯦꯗꯤꯅꯤꯄꯨꯔꯗ ꯂꯤꯡꯈꯠꯂꯒꯅꯤ꯫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 ꯋꯤꯄꯟ ꯑꯦꯟ ꯃꯤꯁꯥꯏꯜ ꯇꯦꯁꯇꯤꯡ ꯔꯦꯟꯖ ꯂꯤꯡꯈꯠꯅꯕ ꯗꯤꯐꯦꯟꯁ ꯔꯤꯁꯔꯁ ꯑꯦꯟ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ꯗꯤ.ꯑꯥꯔ.ꯗꯤ.ꯑꯣ ꯅ ꯄꯨꯈꯠꯂꯛꯄ ꯄ꯭ꯔꯁꯇꯥꯞ ꯑꯗꯨ ꯔꯥꯏꯖ꯭ꯌ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ꯅ ꯑꯌꯥꯕ ꯄꯤ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ꯔꯥꯏꯖ꯭ꯌ ꯑꯁꯤꯅ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ꯄ꯭ꯔꯣꯖꯦꯛ ꯑꯁꯤꯅ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ꯒꯅꯤ꯫ ꯖꯨꯟꯄꯨꯠꯇ ꯂꯤꯡꯈꯠꯀꯗꯧꯔꯤꯕ ꯇꯦꯁꯇꯤꯡ ꯔꯦꯟꯖ ꯑꯁꯤꯅ ꯗꯤ.ꯑꯥꯔ.ꯗꯤ.ꯑꯣ.ꯒꯤ ꯑꯣꯏꯅ ꯑꯍꯨꯝꯁꯨꯕ ꯃꯔꯨꯑꯣꯏꯕ ꯍꯕ ꯑꯣꯏꯔꯒꯅꯤ꯫ ꯑꯇꯩ ꯑꯅꯤ ꯑꯗꯨꯗꯤ ꯎꯔꯤꯁ꯭ꯌꯥꯒꯤ ꯆꯥꯟꯗꯤꯄꯨꯔ ꯁꯥꯏꯠ ꯑꯃꯁꯨꯡ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ꯇꯦꯁꯇꯤꯡ ꯁꯦꯟꯇꯔꯅꯤ꯫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ꯇꯦꯁ ꯔꯦꯟꯖ ꯍꯥꯏꯅ ꯈꯪꯅꯕ ꯃꯤꯁꯥꯏꯜ ꯇꯦꯁꯇꯤꯡ ꯐꯦꯁꯤꯂꯤꯇꯤ ꯑꯃ ꯎꯔꯤꯁ꯭ꯌꯥꯗ ꯂꯩꯔꯦ꯫ ꯃꯁꯤꯗ ꯂꯣꯟꯁ ꯀꯝꯄ꯭ꯂꯦꯛꯁ ꯑꯅꯤ ꯃꯊꯧ ꯇꯧ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ꯇ꯭ꯔꯤꯃꯌꯨꯝ ꯕꯤꯔꯣꯁꯇꯒꯤ꯫
1: ꯆꯤꯡꯉꯥ ꯃꯊꯛ ꯌꯪ ꯂꯔꯅꯔꯁ ꯀ꯭ꯂꯕ CYLC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ꯑꯍꯥꯟꯕ ꯁꯤꯡꯖꯃꯩ ꯁꯨꯄꯔ ꯂꯤꯛ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6 ꯑꯣꯄꯟ ꯉꯁꯤꯗꯒꯤ CYLC ꯄꯤꯁꯨꯝꯒ꯭ꯔꯥꯎꯟꯗ ꯍꯧꯗꯣꯛꯈ꯭ꯔꯦ꯫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ꯀꯦꯟ ꯆꯥꯟ,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ꯗꯨꯝ ꯂꯣꯀꯦꯟ ꯑꯃꯁꯨꯡ MLA 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 ꯇꯤꯝ 13 ꯒ꯭ꯔꯨꯞ 2 ꯈꯥꯏꯗꯣꯛꯇꯨꯅ ꯂꯤꯛ ꯀꯝ ꯅꯣꯛꯑꯥꯎꯠ ꯐꯣꯔꯃꯦꯠꯇ ꯁꯥꯟꯅꯒꯅꯤ꯫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ꯑꯍꯥꯟꯕ ꯃꯦꯠꯁꯇ ꯌꯨꯝꯕꯨ CYLC CLSWO ꯄꯥꯟꯖꯤꯜ 5-1 ꯊꯣꯏꯈꯤ꯫ ꯚꯥꯔꯠꯀꯤ ꯅꯨꯄꯥ ꯑꯃꯁꯨꯡ ꯅꯨꯄꯤꯒꯤ ꯇꯤꯝꯅ ꯑꯦꯁꯤꯌꯟ ꯍꯣꯀꯤ ꯐꯦꯗꯔꯦꯁꯟꯅ ꯁꯤꯟꯕ ꯃꯦꯟꯁ ꯖꯨꯅꯤꯌꯔ ꯑꯦꯁꯤꯌꯥ ꯀꯞ 2026 ꯑꯃꯁꯨꯡ ꯋꯨꯃꯦꯟꯁ ꯖꯨꯅꯤꯌꯔ ꯑꯦꯁꯤꯌꯥ ꯀꯞ 2026ꯀꯤ ꯇꯥꯏꯇꯜ ꯂꯧꯔꯦ꯫ ꯆꯥꯏꯅꯥꯒꯤ ꯃꯣꯀꯤꯗ ꯄꯥꯡꯊꯣꯛꯄ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ꯒꯤ ꯅꯨꯄꯤꯒꯤ ꯐꯥꯏꯅꯦꯜꯗ ꯃꯅꯤꯄꯨꯔꯒꯤ ꯈꯥꯏꯗꯦꯝ ꯁꯤꯂꯩꯃ ꯆꯅꯨꯅ ꯀꯦꯞꯇꯦꯟ ꯑꯣꯏꯕ ꯚꯥꯔꯠꯀꯤ ꯇꯤꯝꯅ ꯌꯨꯝꯕꯨ ꯆꯥꯏꯅꯥꯕꯨ ꯄꯥꯟꯖꯤꯜ 1-0 ꯃꯥꯏꯊꯤꯕ ꯄꯤꯈꯤ꯫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ꯏꯇꯜ ꯑꯁꯤ ꯚꯥꯔꯠꯅ ꯑꯍꯨꯝꯂꯛ ꯊꯪꯅ ꯊꯪꯅꯅ ꯂꯧꯕ ꯉꯝꯂꯦ꯫ ꯑꯃꯔꯣꯝꯗ ꯅꯨꯄꯥꯒꯤ ꯐꯥꯏꯅꯦꯜꯗ ꯚꯥꯔꯠꯅ ꯁꯥꯎꯠ ꯀꯣꯔꯤꯌꯥꯕꯨ ꯄꯥꯟꯖꯤꯜ 4-1 ꯊꯣꯏꯗꯨꯅ ꯇꯥꯏꯇꯜ ꯂꯧꯈꯤ꯫ ꯚꯥꯔꯠꯅ ꯇꯥꯏꯇꯜ ꯑꯁꯤ ꯂꯧꯕꯒ ꯂꯣꯏꯅꯅ FIH ꯖꯨꯅꯤꯌꯔ ꯋꯥꯔꯜꯗ ꯀꯞꯀꯤꯁꯨ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ꯔꯦ꯫ ꯅꯨꯄꯤꯒꯤ T20 ꯑꯦꯁꯤꯌꯥ ꯀꯞ ꯐꯥꯏꯅꯦꯜꯗ ꯉꯥꯏꯍꯥꯛꯀꯤ ꯃꯇꯨꯡꯗ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ꯁ꯭ꯔꯤꯂꯪꯀꯥ ꯊꯦꯡꯅꯔꯒꯅꯤ꯫ ꯗꯨꯕꯩꯗ ꯁꯥꯟꯅꯒꯗꯕ ꯐꯥꯏꯅꯦꯜ ꯍꯧꯖꯤꯛ ꯉꯥꯏꯍꯥꯛꯀꯤ ꯃꯇꯨꯡ ꯄꯨꯡ 9 ꯁꯥꯟꯅꯒꯅꯤ꯫ ꯉꯥꯟꯊꯣꯏ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ꯕꯦꯖꯤꯌꯥꯔ 1952 ꯑꯣꯏꯍꯟꯗꯨꯅ ꯔꯥꯏꯖ ꯑꯁꯤꯗ NRC ꯄꯥꯡꯊꯣꯛꯃꯤꯟꯅꯕ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ꯅ ꯀꯦꯟꯗ꯭ꯔꯗ ꯇꯛꯁꯤꯜꯂꯤ꯫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ꯗ ꯁꯛꯈꯪꯗꯕꯁꯤꯡꯅ ꯅꯣꯡꯃꯩ ꯀꯥꯞꯁꯤꯜꯂꯛꯄꯒꯤ ꯊꯧꯗꯣꯛꯇ ꯃꯇꯩ ꯃꯅꯥꯎ ꯁꯤꯔꯦ, ꯁꯍꯤ ꯅꯧꯔꯤꯕ ꯃꯆꯥꯅꯨꯄꯥꯅ ꯁꯣꯛꯂꯦ꯫ ꯑꯃꯨꯛꯀꯣ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ꯆꯠꯃꯤꯟꯅꯕ ꯂꯨꯞ 5 ꯁꯤꯟꯗꯨꯅ ꯉꯁꯤꯗꯒꯤ ꯔꯥꯏꯖ ꯑꯁꯤꯗ 1952 ꯕꯦꯖꯤꯌꯥꯔ ꯑꯣꯏꯗꯨꯅ NRC ꯄꯥꯡꯊꯣꯛꯅꯕ ꯋꯥꯀꯠ ꯃꯤꯐꯝ ꯆꯠꯊꯕ ꯍꯧꯈ꯭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ꯃꯤꯖꯣꯔꯥꯝꯗꯒꯤ ꯂꯨꯄꯥ ꯀꯣꯇꯤ 5,50,000 ꯔꯣꯝꯒꯤ ꯑꯣꯏꯒꯗꯕ ꯃꯦꯊꯥꯝꯐꯦꯇꯥꯃꯤꯟ ꯐꯥꯒꯠꯄ ꯉꯝ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ꯕ꯭ꯔꯤꯛꯁꯅ ꯃꯥꯂꯦꯝꯅ ꯉꯁꯤ ꯊꯦꯡꯅ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ꯃꯁ꯭ꯌꯥꯁꯤꯡꯒꯤ ꯆꯞ ꯆꯥꯕ ꯋꯥꯔꯦꯁꯤꯟ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ꯕꯣꯍꯣꯠꯅꯕꯤꯌꯨ ꯅꯪ ꯇꯥꯃꯣꯌꯥꯏꯅ ꯍꯥꯏꯔꯛꯄꯅꯤꯅꯦ ꯃꯥꯁꯨ ꯊꯕꯛ ꯃꯐꯝꯗ ꯂꯩꯕꯅꯤꯅ ꯅꯃꯥꯕꯨ ꯌꯦꯡꯁꯤꯟꯕ ꯉꯝꯗ꯭ꯔꯦ ꯍꯥꯏꯕꯗꯨꯗ ꯄꯥꯕꯨꯡ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ꯂꯥꯛꯂꯤꯕꯅꯤ ꯀꯗꯥꯏꯅꯣ ꯅꯃꯥꯗꯣ ꯑꯃꯨꯛꯇ ꯎꯅꯔꯝꯒꯦ ꯀꯅꯥꯒꯤ ꯄꯥꯕꯨꯡ ꯀꯔꯤ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ꯁꯣꯝꯒ ꯑꯩꯒꯤ ꯏꯃꯥꯒ ꯀꯔꯤ ꯃꯔꯤꯕꯨ ꯊꯣꯛꯅꯔꯤꯕꯒꯦ ꯑꯩ ꯑꯃ ꯏꯆꯥꯎ ꯆꯥꯎꯅ ꯂꯩꯔꯤꯉꯩꯗ ꯁꯣꯝꯅ ꯏꯃꯥꯒꯤ ꯋꯥꯕꯤꯕꯒꯤ ꯃꯊꯧ ꯇꯥꯗꯦ ꯑꯗꯨꯒ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ꯕꯨ ꯄꯣꯛꯄ ꯄꯥꯕꯨꯡ ꯁꯤꯈꯤꯕ ꯀꯨꯏꯔꯦ ꯊꯣꯏꯕꯤ ꯏꯄꯥ ꯈꯪꯉꯤ ꯏꯆꯥꯅ ꯑꯩꯕꯨ ꯋꯥꯔꯧꯕꯒꯤ ꯃꯔꯝ ꯋꯥꯔꯧꯐꯝꯁꯨ ꯊꯣꯛꯄꯅꯤ ꯅꯃꯥꯅ ꯆꯥꯕꯨ ꯍꯟꯅ ꯌꯦꯡꯂꯨꯗꯕ ꯑꯩꯒꯤ ꯅꯨꯡꯉꯥꯏꯕ ꯊꯤꯔꯤꯉꯩ ꯏꯆꯥ ꯊꯣꯏꯕꯤꯗꯤ ꯃꯄꯨꯡ ꯐꯥꯔꯝꯂꯦꯅꯦꯀꯣ ꯍꯧꯖꯤꯛꯇꯤ ꯄꯨꯝꯅꯃꯛ ꯃꯇꯝ ꯍꯦꯟꯈ꯭ꯔꯦ ꯏꯃꯥꯒꯤꯗꯃꯛ ꯑꯩ ꯂꯩꯔꯤ ꯃꯆꯥꯅꯨꯄꯥꯁꯤꯡꯅ ꯏꯃꯥꯒꯤ ꯂꯦꯞꯄꯤꯗ꯭ꯔꯕꯁꯨ ꯑꯩꯗꯤ ꯏꯃꯥꯒꯤ ꯂꯦꯞꯀꯅꯤ ꯁꯣꯝꯒ ꯏꯃꯥꯒ ꯎꯅꯕꯒꯤ ꯑꯌꯥꯕꯁꯨ ꯑꯩꯅ ꯄꯤꯔꯣꯏ ꯑꯩꯒꯤ ꯏꯃꯥꯒꯤ ꯄꯨꯟꯁꯤꯕꯨ ꯃꯃꯜ ꯂꯩꯇꯅ ꯈꯟꯕ ꯃꯤꯑꯣꯏ ꯀꯅꯥꯗꯁꯨ ꯏꯃꯥꯒꯤꯗꯃꯛ ꯋꯥꯕꯤꯅꯕ ꯍꯛ ꯑꯩꯅ ꯄꯤꯗꯦ ꯃꯁꯤ ꯍꯥꯏꯔꯝꯂꯒ ꯂꯥꯏꯖ ꯏꯃꯨꯡ ꯆꯪꯈꯤꯗꯨꯅ ꯊꯣꯡ ꯂꯣꯟꯁꯤꯟꯈꯤ ꯔꯥꯖꯦꯟ ꯁꯨꯃꯥꯡꯗ ꯉꯥꯏꯍꯥꯛ ꯂꯦꯞꯇꯨꯅ ꯂꯩꯔꯝꯂꯒ ꯑꯁꯨꯝ ꯊꯣꯡꯒꯥꯟꯂꯣꯝꯗ ꯊꯣꯛꯂꯛꯂꯒ ꯋꯥꯈꯜ ꯋꯥꯔꯗꯨꯅ ꯃꯊꯟꯇ ꯈꯟꯖꯔꯛꯏ ꯑꯣꯍ ꯑꯩꯁꯦ ꯃꯄꯨꯔꯣ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ꯃꯄꯥ ꯑꯃ ꯑꯣꯏꯅ ꯃꯇꯤꯛ ꯆꯥꯗ꯭ꯔꯕꯀꯣ ꯑꯃꯇꯪ ꯄꯣꯛꯆꯕꯤ ꯏꯆꯥꯅꯨꯄꯤ ꯑꯁꯤꯅ ꯀꯌꯥꯗ ꯋꯥꯅ ꯃꯃꯥ ꯑꯁꯤꯒꯤ ꯂꯥꯡꯖꯔꯤꯕ ꯑꯩꯅ ꯑꯩꯒꯤ ꯍꯥꯏꯕ ꯁꯪꯁꯥꯔꯗ ꯅꯨꯡꯉꯥꯏꯕ ꯊꯤꯔꯤꯉꯩꯗ ꯏꯆꯥꯒꯤ ꯃꯄꯥ ꯑꯣꯏꯕ ꯀꯥꯎꯊꯣꯛꯂꯨꯕꯒꯤ ꯃꯍꯩ ꯑꯩ ꯐꯪꯂꯦꯀꯣ

0: ꯄꯦꯟꯗ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ꯃꯕꯨꯡ ꯌꯥꯏꯃꯗ ꯀꯣꯜ ꯇꯧꯔꯤ ꯑꯗꯨꯕꯨ ꯄꯥꯏꯈꯠꯂꯛꯇꯕꯗꯒꯤ ꯃꯅꯝꯃꯗ ꯑꯃꯨꯛ ꯇꯧꯔꯒ ꯏꯅꯝꯃ ꯇꯥꯃꯣꯌꯥꯏ ꯂꯩꯕ꯭ꯔꯣ
1: ꯂꯝꯖꯤꯡꯕꯤ
0: ꯂꯩꯌꯦ ꯂꯩꯌꯦ ꯀꯩꯗꯧꯔꯒꯦ ꯏꯃꯥ ꯃꯁꯥ ꯉꯝꯗꯕ ꯍꯦꯟꯖꯤꯜꯂꯕ ꯊꯣꯏ
1: ꯍꯦꯟꯖꯤꯟꯗꯦ ꯏꯅꯝꯃ ꯇꯥꯃꯣꯌꯥꯏꯗꯣ ꯋꯥꯔꯤ ꯑꯝꯇ ꯁꯥꯟꯅꯒꯦ
0: ꯑꯣꯍꯣ ꯍꯣ ꯉꯥꯏꯈꯣ ꯉꯥꯏꯈꯣ ꯑꯩ ꯅꯪ ꯇꯥꯃꯣꯌꯥꯏꯗ ꯄꯤꯒꯦ
1: ꯇꯥꯃꯣꯌꯥꯏꯁꯦ ꯑꯩꯈꯣꯏ ꯊꯣꯏꯅ ꯑꯃꯨꯛꯇ ꯄꯥꯏꯔꯛꯑꯣ ꯍꯥꯏꯔꯤꯌꯦ
0: ꯄ꯭ꯔꯦꯝꯅ ꯐꯣꯟꯗꯨ ꯄꯥꯏꯔꯒ
1: ꯀꯩꯗꯧꯔꯕꯖꯥꯠꯅꯣ ꯀꯗꯥꯏ ꯀꯗꯥꯏ ꯄꯤꯔꯛꯑꯣ ꯄꯤꯔꯛꯑꯣ
0: ꯍꯜꯂꯣ ꯊꯣꯏ ꯀꯩꯗꯧꯔꯒꯦꯅꯦ ꯏꯃꯥ ꯃꯁꯥ ꯉꯝꯗꯕꯗꯣ ꯈꯔ ꯐꯔꯕꯣ
1: ꯇꯥꯃꯣꯌꯥꯏ ꯇꯥꯃꯣꯌꯥꯏꯅ ꯈꯜꯂꯤꯁꯦ ꯀꯩꯅꯣ
0: ꯊꯣꯏ ꯀꯩꯗꯧꯔꯒꯦꯅꯦ ꯑꯌꯨꯛꯁꯤꯗ ꯅꯪꯅ ꯂꯋꯥꯏꯗ ꯂꯥꯛꯂꯛꯂꯤꯁꯤꯅ
1: ꯇꯥꯃꯣꯌꯥꯏ ꯇꯥꯃꯣꯌꯥꯏꯅ ꯏꯃꯥ ꯅꯥꯕꯗ ꯊꯕꯛ ꯆꯤꯟꯃꯟꯕꯒꯤ ꯅꯣꯡꯃꯗ ꯍꯪꯅ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ꯗ꯭ꯔꯕꯁꯨ ꯑꯩ ꯀꯩꯁꯨ ꯍꯥꯏꯖꯔꯣꯏ ꯑꯗꯨꯒ ꯃꯤꯇꯣꯞꯇ ꯄꯥꯎ ꯊꯥꯗꯨꯅ ꯌꯨꯝꯁꯤꯗ ꯈꯣꯡꯒꯨꯜ ꯇꯥꯍꯜꯂꯛꯄ ꯑꯁꯤꯗꯤ ꯑꯩ ꯀꯌꯥ ꯅꯨꯡꯉꯥꯏꯇꯦ
0: ꯀꯔꯤꯅꯣꯅꯦ ꯑꯩꯗꯤ ꯀꯅꯥꯗꯁꯨ ꯄꯥꯎ ꯍꯥꯏꯈꯤꯕ ꯂꯩꯇꯦ ꯄꯥꯕꯨꯡꯅ ꯀꯣꯜ ꯇꯧꯔꯛꯄꯗꯨꯗ ꯏꯃꯥ ꯉꯝꯗꯦ ꯍꯥꯏꯈꯤꯕꯗꯨꯅꯤ
1: ꯀꯅꯥ ꯂꯥꯛꯑꯝꯃꯒꯦꯅꯦ
0: ꯇꯥꯃꯣꯌꯥꯏ ꯇꯥꯃꯣꯌꯥꯏꯅ ꯇꯝꯂꯨꯔꯤꯕ ꯃꯤꯗꯨꯅꯤ ꯑꯩꯅ ꯍꯥꯏꯖꯔꯤꯁꯦ
1: ꯏꯍꯦ ꯃꯁꯤꯗꯤ ꯀꯩꯅꯣꯍꯦ ꯄꯥꯕꯨꯡꯕꯨ ꯑꯃꯨꯛ ꯃꯤꯇꯣꯞ ꯍꯥꯏꯒꯗ꯭ꯔꯣ
0: ꯑꯩꯗꯤ ꯀꯅꯥ ꯀꯅꯥ ꯃꯥꯜꯂꯨꯔꯦ
1: ꯃꯥꯅꯦ ꯃꯥ ꯑꯩꯈꯣꯏ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ꯞꯅꯦ ꯇꯥꯃꯣꯌꯥꯏ ꯈꯣꯏ ꯑꯗꯨꯝ ꯃꯤꯁꯛꯇꯨꯒ ꯄꯥꯎ ꯐꯥꯎꯅꯕ ꯃꯔꯤ ꯊꯝꯕꯗ ꯑꯩ ꯀꯩꯁꯨ ꯌꯥꯖꯔꯣꯏ ꯑꯗꯨꯕꯨ ꯏꯃꯥꯒ ꯑꯩꯒꯒꯤ ꯄꯨꯟꯁꯤꯗꯗꯤ ꯃꯤꯁꯛꯇꯣ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ꯁꯟꯍꯟꯕꯤꯔꯛꯀꯅꯣ
0: ꯂꯥꯏꯖ ꯁꯥꯎꯅ ꯐꯣꯟꯗꯨ ꯐꯠ ꯀꯛꯊꯠꯈꯤ ꯁꯣꯝꯗꯅ ꯄ꯭ꯔꯦꯝꯅ ꯋꯥ ꯍꯥꯏꯒꯗꯕꯒꯤ ꯍꯣꯠꯅꯔꯤꯉꯩꯗ ꯐꯣꯟ ꯁꯠ ꯀꯛꯊꯠꯈꯤꯕ ꯑꯗꯨꯗ ꯃꯆꯟꯅꯨꯄꯤꯅ ꯁꯥꯎꯅ ꯊꯝꯈꯤꯕ ꯃꯇꯧ ꯑꯗꯨꯗ ꯇꯧꯐꯝ ꯈꯪꯗꯅ ꯂꯩꯔꯤ ꯑꯏꯪꯕꯤ ꯃꯆꯥꯅ ꯉꯥꯡꯂꯤꯕꯗꯨ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ꯂꯧꯁꯤꯟꯕ ꯉꯝꯗꯗꯨꯅ ꯃꯆꯥꯕꯨ ꯀꯩꯗꯧ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ꯈꯣꯟꯖꯦꯜ ꯄꯤꯛꯅ ꯀꯧꯔꯛꯏ ꯂꯥꯏꯖ ꯑꯁꯥꯎꯕ ꯑꯃꯗꯤ ꯄꯦꯟꯗꯕꯅ ꯄꯨꯟꯗꯨꯅ ꯃꯁꯥꯗꯨ ꯀꯞꯊꯣꯛꯈꯤꯕ ꯈꯪꯍꯧꯔꯝꯗꯦ
1: ꯑꯩꯒꯤ ꯄꯨꯟꯁꯤꯁꯤꯗ ꯅꯤꯡꯁꯤꯡꯂꯔꯣꯏ ꯈꯟꯈ꯭ꯔꯕ ꯄꯨꯟꯁꯤꯒꯤ ꯂꯃꯥꯏ ꯑꯃꯅ ꯉꯁꯤ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ꯅ ꯍꯥꯏꯗꯣꯔꯛꯂꯤꯀꯣ ꯏꯃꯥ ꯅꯪꯅ ꯀꯌꯥꯗ ꯋꯥꯅ ꯈꯥꯡꯂꯝꯒꯗꯕ ꯅꯆꯥꯁꯤꯡꯒꯤ ꯈꯟꯕꯗ ꯅꯁꯥꯒꯤ ꯑꯋꯥꯕ ꯀꯌꯥ ꯂꯨꯁꯤ

0: ꯐꯖꯔꯤꯕ ꯃꯤꯠꯁꯤꯗ ꯃꯥ ꯑꯗꯨꯝ ꯊꯣꯛꯑꯒ ꯂꯩꯔꯝꯃꯤ ꯑꯩ ꯅꯪꯗꯤ ꯎꯗ꯭ꯔꯣꯕ
1: ꯑꯦ ꯑꯩꯗꯤ ꯀꯩꯒꯤ ꯎꯗꯣꯏꯕ
0: ꯎꯗꯦ ꯃꯉꯣꯟꯗꯒꯤꯗꯤ ꯅꯤꯡꯊꯦꯝꯅ ꯍꯦꯟꯅ ꯋꯥꯡꯉꯤ ꯃꯁꯛꯁꯨ ꯅꯨꯄꯥ ꯊꯣꯛꯄ ꯁꯛꯇꯥ ꯑꯣꯏꯔꯒ ꯃꯨꯛꯇꯞ ꯇꯧꯔꯒ ꯔꯥꯁꯤꯅ ꯂꯩꯔꯤꯕ ꯁꯣꯐꯤꯅ ꯃꯔꯛ ꯊꯠꯂꯒ ꯅꯣꯛꯊꯣꯔꯛꯏ
2: ꯏꯁ ꯑꯩꯅ ꯁꯤꯗ ꯍꯥꯏꯍꯟꯒꯦꯅ ꯇꯧꯕꯅꯦꯕ ꯍꯥꯏꯔꯗꯅ ꯉꯁꯤꯗꯤꯅ ꯅꯤꯡꯊꯦꯝꯗ ꯉꯥꯎꯔꯦꯕ ꯅꯪꯍ ꯅꯤꯡꯊꯦꯝ ꯐꯖꯩ ꯅꯨꯄꯥ ꯊꯣꯛꯏ ꯍꯥꯏꯁꯦ ꯅꯪ ꯃꯨꯟꯅ ꯐꯖꯅ ꯈꯪꯉꯝꯃꯦꯕ
0: ꯈꯪꯗ꯭ꯔꯗꯤ ꯀꯩꯅꯣ ꯑꯗꯨꯝ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ꯆꯠꯃꯤꯟꯅꯔꯤꯗꯨꯗꯤ ꯑꯗꯣ ꯑꯩ ꯃꯉꯣꯟꯗ ꯉꯥꯎꯕꯗꯤ ꯅꯠꯇꯦꯕ ꯁꯨꯝ ꯍꯣ ꯍꯣ ꯉꯥꯎꯋꯦꯁꯨ ꯈꯪꯉꯦ ꯉꯥꯎꯗꯦꯁꯨ ꯈꯪꯖꯔꯦ ꯃꯇꯧ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ꯅꯗꯅ ꯂꯣꯟꯅ ꯃꯥꯒꯤ ꯊꯃꯣꯏꯗ ꯑꯗꯨꯃꯛ ꯐꯨꯝꯗꯨꯅ ꯅꯨꯡꯁꯤꯕ ꯑ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ꯒꯨꯟ ꯂꯩꯕ ꯌꯥꯝꯅꯃꯛ ꯑꯋꯥꯕ ꯑꯃꯅꯤ ꯑꯋꯥꯕ ꯀꯌꯥ ꯑꯁꯤ ꯂꯥꯏꯖ ꯑꯃꯗꯤ ꯅꯤꯡꯊꯦꯝ ꯃꯈꯣꯏ ꯑꯅꯤꯃꯛꯅ ꯈꯪꯖꯤꯟꯗꯨꯅ ꯃꯔꯨꯞ ꯍꯥꯏꯕ ꯃꯔꯤ ꯑꯁꯤꯅ ꯊꯥꯖꯤꯟꯗꯨꯅ ꯂꯩꯔꯤ
3: ꯄꯔꯤꯡ ꯅꯥꯏꯕ ꯋꯥꯔꯤꯒꯤ ꯅꯥꯆꯣꯝ ꯅꯣꯡꯃꯥꯏꯖꯤꯡ ꯈꯨꯗꯤꯡꯒꯤ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ꯂꯣꯏꯅꯅ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ꯃꯔꯤꯁꯨꯕ ꯁꯒꯣꯜꯁꯦꯟ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ꯋꯥꯔꯤ ꯃꯆꯥꯒꯤ ꯅꯥꯆꯣꯝ ꯆꯍꯤ 35 ꯃꯅꯨꯡꯗ 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ꯊꯥꯖꯤꯟꯕꯤꯔꯛꯀꯗꯕ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ꯐꯦꯁꯕꯨꯛ ꯄꯦꯖꯇꯒꯤ ꯌꯦꯡꯕꯤꯕ ꯌꯥꯒꯅꯤ ꯑꯃꯗꯤ ꯄꯔꯤꯡ ꯅꯥꯏꯕ ꯋꯥꯔꯤ ꯑꯃꯁꯨꯡ ꯋꯥꯔꯤ ꯃꯆꯥꯁꯤꯡ ꯑꯩꯈꯣꯏꯒꯤ ꯏꯃꯦꯜ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gmail.com ꯃꯣꯕꯥꯏꯜ ꯐꯣꯟ ꯅꯝꯕꯔ 7005489767 ꯑꯃꯨꯛꯀ ꯁꯨ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7005489767 ꯗ ꯊꯥꯖꯤꯟꯕꯤꯔꯛꯄ ꯌꯥꯒ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ꯛꯆꯣꯝ ꯄꯨꯁꯄꯔꯥꯅꯤꯅ ꯈꯨꯔꯨꯝꯖꯔꯤ